古代专门负责创作还有采集民间歌词的机构呢，叫做乐府，始建于秦朝，汉武帝时期呢，正式的扩充成型。乐府的主要工作，一是收集民间各地的歌谣，二呢，就是为宫廷去创作歌词还有谱曲。这些被整理出来的诗词就叫做乐府诗，像《孔雀东南飞》《木兰诗》都是经典的乐府作品。乐府诗呢，大多是口语化的，讲民间的故事、百姓的生活，和现在的一些国风歌的取材民间啊，贴合生活的逻辑是完全一样的。现代呢，很多的国风歌曲都会直接的去改编乐府诗的内容，保留原诗的故事性，这也是古今音乐创作的相通之处。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4: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5: 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你是周五不想上班吗？
0: 不，
1: 为什么还咬牙切齿的？
0: 我很开心啊！大家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0: 又到周末了
1: 啊！不要使那么大劲儿啊！
0: 使劲儿，早上都得要使点劲儿，这样。哎，这个周末还是有值得期待的事情的呀。
1: 没错。
0: 哎呀。
1: 说是这个周末，其实是属于下周啊。
0: 要熬到下周一的早上了，是不是？
1: 没错，
0: 嗯，
1: 下周一凌晨三点。嗯，有这个2026年世界杯的决赛
0: 啊！我跟张扬说，我说其实你也没有必要熬到那么晚，你大概4点来钟你起来，搞不好差不多才开始比，因为前面还有表演的嘛，是不是？
1: 哎，
0: 嗯，
1: 我就为了看表演，
0: 只是为了看。你要喜欢看表演这种事，唱唱跳跳的，我也可以帮你完成掉，我也可以的。
1: 就找我们镇江艺术剧院就可以了。
0: 啊，是。
1: 今天啊，不是今天，本周日的凌晨5点钟呢，是有季军赛，是法国队对阵英格兰。在7月20号周一凌晨3点是西班牙对阵阿根廷的比赛。要提醒大家，这个3点是比赛开始啊，不是表演开始啊。
0: 哦，等于表演是更早的是吧？
1: 那他有可能也放在中场进行表演啊。
0: 哦，是这么回事。好，行吧，行吧。但是我劝大家不要熬夜。
1: 我想问问大家，我劝大家还是要熬夜看。
0: 不要熬，不要熬，都多大年纪了啊！熬一宿你得缓3天啊，第二天上班的时候眼皮子重得像沾了胶水似的，犯不上啊！你因为你还得上班啊。
1: 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两天我看朋友圈，就很多人都在分享。很多人已经囤好了什么冰啤酒啊、卤味啊，因为那凌晨那会儿确实出去吃不太方便了。
0: 嗯
1: 啊，包括观赛的穿搭也都安排了。
0: 哦、观赛穿搭哦，对，
1: 你穿哪个队服啊？
0: 就是、你支持哪个队、
1: 啊？
0: 你要穿他的衣服
1: 是
0: 这意思吧？
1: 穿阿根廷的队服啊，还是穿西班牙的队服啊？
0: 哎，但是也有
1: 还是穿中国队的队服啊？
0: 啊，不用，

0: 就是还有一部分人是跟我一样的心态，为什么一定要现场看呢？难道你第二天看回放或者看那个切片不一样吗？嗯，还有人解说。
1: 哦，
0: 对呀、啊，还有人给你分析，逐帧的分析。
1: 所以你们都是感觉说现在信息很发达
0: 啊？对呀、
1: 啊，啊，进球什么高光的、十分钟基本上左右。
0: 对你，你大概就是。周一早上起来批阅奏折的时候呢，然后大概看个分把钟，你就知道整盘情况是怎么样的了、
1: 哦、
0: 战术分析啊就立刻都全出来了、
1: 哦嗯、但是依然有无数人宁可定三个闹钟爬起来看，顶着黑眼圈也要看直播。
0: 哎，为什么呢？
1: 就很多人不理解
0: 啊，早看晚看到底能差在哪里呢？
1: 哎，我们今天就想跟各位好好聊一聊 啊这种决赛到底为什么让人觉得，哎，我不能错过，我一定要看直播，宁愿心甘情愿熬到后半夜，
0: 嗯，
1: 也得看、嗯、啊，到底是为什么？各位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0: 是的，
1: 你究竟会不会说？熬夜熬到半夜去看这场世界杯的决赛啊！
0: 嗯，那可以添加大管家的微信，我们就能聊天啦。
1: 那添加18344811963。
0: 第一首歌依旧是世界杯，我觉得在闭幕式上恐怕又能再唱一遍
1: 啊，
0: 能吗？有可能吗？
1: 下期拉的啊，待一待。

0: 早上听八点最来事，一天好心情。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

0: 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0: 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2: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0: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3: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3: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扎丽，
1: 我是张扬。
3: 很期待的这个星期五又来了。今天晚上能稍微熬会儿夜了，但是
1: 熬夜干嘛？
3: 哎，熬夜。熬夜，对哦，
1: 今天没有什么意义，
3: 也是哈，那不行，我为了对得起我的周末，我就得熬。很多人呢、现在开始养生了，也是知道就不太适合熬夜。刚才我还看到一个超市小老板啊，他就发某地的一个超市小老板，他就发那个自媒体，他说现在哦，朋友们哎，我们这个超市哦，今年啊这个碳酸饮料都卖不出去哦，老早这个一到夏天卖的可好了，现在是真的，我就算是当活动赠送，人家顾客还来说能不能把赠送的那一瓶啊碳酸饮料给它换成矿泉水。
1: 我要给我、我就爱碳酸饮料，
3: 喝一时喝起来是挺爽的，但是架不住血糖在慢慢升高啊。
1: 我喝无糖的啊，
3: 所以你啊碳酸饮料咱也不想喝了，夜咱也不想熬了。怎么样养生怎么样来啊、
1: 今天想问问大家，就是世界杯的决赛，你是准备熬夜看呢，还是准备第二天看看结果呢？像我们16群这位叫托马斯360度回旋踢，他说这些时间对牛马来说太不友好了，
3: 是的呢，
1: 只能第二天看结果、
3: 对吧，
1: 也不是只能，你请假呢要不
3: 请假，那
1: 请假不就
3: 钱呢
1: 不就解决了吗？
3: 不好不好，你请假了你知道吗，就是当你刚刚在周一早晨知道了结果以后，你还可以到办公室去跟朋友聊球去啊，你请假一天隔了一天人家都聊完了，我都没参与得到是不是？
1: 你是为了社交啊？
3: 我不要去跟人家就是共同交换一下意见吗？
1: 但是根据我的观察来看啊，这两天这马上决赛开始了吧，大家看球的那个所谓的仪式感还是很强的，甚至比过年还夸张啊。
3: 就是穿上自己支持队伍的球衣，
1: 那啤酒买好了、先放冰箱里，然后那些吃的放冰箱里，
3: 你甭管到时候饿不饿，反正必须得配上
1: 花生毛豆，这属于花毛一体吗？也得准备好。
3: 是这意，不要放时间太长啊，
1: 不要紧，
3: 容易滋生细菌啊。
1: 不，只差一样都不行啊，包括决赛当天必须得穿上一次赢球的时候那件衣服，就比如说阿根廷队啊，这几场比赛都是赢得很艰辛，很刺激，都是到临了了绝杀啊，这个上一场穿的那个客场的队服深蓝色的也得给穿上啊，包括袜子都不能换哦，幸运 buff 不能断，
3: 求一个心理安慰。你说这是不是迷信？
1: 是吧，
3: 你要说是也是，不是呢也不能全是。这就跟小时候过年你必须守到0点敲钟再睡，少一秒呢你都觉得年味儿就不对。
1: 没错
3: 啊，对吧，上学那会儿躲在课桌底下用老人机刷那个什么文字直播，一节一刷新进球了，在桌子底下攥着拳头，乐半节课，老师都不知道你怎么就是微表情就变化了。
1: 老师以为你题目会了，
3: 然后眼睛都放光了，是啊。就有这个感觉啊，
1: 没错。但是现在呢看回放的时候有倍速的，
4: 有进度条可以拖、
3: 嗯、
4: 有关键帧可以跳转、嗯、你想看哪儿拖哪儿啊，这球员脸上汗珠都能看清，
3: 太高清了
4: 哎，但是有时候确实是少了那股劲儿，因为你提前知道结果了、
3: 嗯、
4: 啊，你知道谁会赢，你知道第几分钟进球，你知道绝杀发生在第几秒，你拿着剧本看比赛，就那种心跳啊揪心呐、啊。那种窒息感就没有了。
3: 哦，我知道了。为什么很多人还是宁愿熬夜，还是要看现场直播？
4: 对的，
3: 这就跟那个提前拆了的盲盒，
4: 嗯、
3: 你再精致也没有惊喜。
4: 嗯，
3: 就像被剧透了的电影，你再精彩也没有悬念。
4: 哎，那柯南上来第一集告诉你，哎，他是凶手。
3: 你就带着上帝视角去看了是吧？
4: 对，
3: 足球最值钱的就不是进球的那个画面，
4: 嗯，
3: 而是进攻的时候你跟着呼吸急促，
4: 嗯，
3: 然后攥紧拳头那个紧张，
4: 没错。
3: 如果球打在门框上，啊，那个零点几秒的屏息，
4: 嗯，
3: 就是不呼吸啊，就是补时阶段，你一边看表一边喊，哦，还有时间，
4: 嗯，
3: 还有时间，这个执念，
4: 哎，阿根廷又要绝杀了，
3: 就这些东西啊。回放是给不了我们的、
4: 嗯、
3: 集锦也给不了我们的，就是这种肾上腺素飙升啊那个感觉，
4: 没错啊、
3: 嗯、
4: 当然说到这个熬夜啊，很多这个女同志肯定是很有共鸣的、
3: 嗯、
4: 熬一宿起来是吧，那脸油的都能煎蛋了，那就是吧，
3: 哦，这个好像搞得好像你熬夜你不油似的，
4: 哎，我好很多、啊、
3: 是这样，我以前有同学就是熬夜看世界杯、
4: 嗯、
3: 然后第二天来上课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整个脸呢黑了3度，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后来老师跟我们说，哎，肝脏排毒啊什么什么系统啊，你需要早点睡，所以熬夜对身体啊对不好，然后对皮肤状态也会不好的啊。
4: 哦，所以不仅会晒黑
3: 啊，
4: 熬夜有可能也
3: 有可能哈，但有一些人他体现的不是黑，而是你刚才说的特别油。
4: 嗯，
3: 哎，你不要说熬夜油了，就这大夏天的，你出门一趟，你回来也会发现能很油啊。
4: 哎，对，
3: 对吧？暗沉啊，发黄啊，
4: 嗯、
3: 对，
4: 嗯，
3: 夏天本来就爱出汗脱妆，再熬个大夜的话，精心化的底妆出门半小时你就花掉了。
4: 哎、
3: 哦，
4: 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一款夏天的持妆救星，
3: 嗯，
4: 国际大牌圣罗兰的。粉气垫，
3: 哎呦，这个东西不错的。夏天气温高啊，皮肤爱出油出汗呢、啊，精心化好的底妆，出门没多久就容易脱妆卡毛孔，太烦人了。
4: 嗯、
3: 那这个圣罗兰的粉气垫呢，上脸轻轻一拍就是补妆啊，你把它拿出来，哎呦，又很高级，然后又很服帖，很自然，一点都不会卡粉，30秒钟你就能够搞定精致的底妆，熬夜起来补个妆，立刻找回好气色。
4: 没错，而关键是价格很香啊，平时官网12克的正装要卖到600多块钱，我们今天商城限时破价秒杀，同样12克的正装只要199块钱，而且有2个色号可以选择，B10 呢适合肤色偏白的，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色来进行选择，都可以。
3: 嗯，
4: 现在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3: 是的，再提示大家一下啊，搜索一下我们的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发送666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喽。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我们的8点最来事，今天是周末了，如果路上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发送给我们啊、
4: 嗯
3: 提醒一下其他的群里的听友哦。
4: 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就可以进群聊天了。
3: It's so easy.

0: 也许 fall in love 啊是 so easy， 但是对于这个人到中年的人来讲，熬一大夜就已经不怎么 easy 了哦。
1: 哎 ，follow 那个比赛的时间，季军赛是凌晨五点，冠军赛决赛啊凌晨三点，熬起来确实很要命啊。
0: 我们今天呢，就是顺着这世界杯快要接近尾声了，咱再聊一聊这熬夜的事儿。
1: 没错，
0: 您现在还熬得动吗？就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熬夜去看那个现场的比赛。
1: 哎，其实呢，很多人觉得熬夜，比如说熬到一两点钟，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你熬到后半夜，
0: 那
1: 确实还挺难。
0: 如果是后半夜，我情愿这个提前九点钟睡觉，睡足了五个小时我再起来。差不多就够了是吧，
1: 睡足五个小时就够了，那不行啊。
0: 对呀、觉越来越少了你不知道吗？哎呀，你说啊，就是熬夜为值当的吗？省下来时间睡个好觉，第二天神清气爽的不好吗？
1: 就是话是这么说啊，但是熬夜守直播呢，也不是说为了完全为了看球这个本身。你像平时工作就是大家各忙各的，下了班各刷各的短视频，是吧？你看你的美食探店，我追我的职场剧，就每个人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边。
0: 对，
1: 你包括跟朋友聊天都常常找不到什么太多的共同话题。但是世界杯决赛不一样啊，下周一凌晨三点，那全世界成千甚至上亿的人，在同一时间看同一片球场，为同一个进球欢呼，为同一个失球叹气，这种跟很千万人同频共振的感觉，这种是很难得的。
0: 哦，你要的是这个。
1: 哎，
0: 要的是大家同在讨论一个东西。
1: 对，你包括之前我上届还是什么时候，反正看世界杯印象很深啊。跟朋友在这个那个大排档看球嘛。大排档必备吗？世界杯期间都得准备个电视，然后旁边桌全是一些陌生的朋友。但是你进球了之后，所有人都在呐喊，都在欢呼。不认识的人也能碰个酒杯。
0: 哦，等于是社交呀。
1: 对，就是那时候觉得你就不是一个人。
0: 哦，不孤独。
1: 哎，你共享一份滚烫的情绪。
0: 哎呦喂，我的天，都上升到这样了。可见咱现代人生活的有多么的孤独，内心有多么的贫瘠
1: 啊，
0: 就差这点陌生的情分，是不是？现在大家确实都很忙，工作压力也很大。你说天南海北的朋友啊，你要想凑齐了吃顿饭都是比较难的。
1: 没错。
0: 但是决赛的那一天的话，你我在上海的同学，我在北京的朋友，我在老家的小姐妹、
1: 小哥们儿
0: 啊，都会在同一时间点开直播，然后群里边，你一句我一句的吐槽裁判，
1: 哎，都会吐槽一下，
0: 你一句我一句的调侃球员，
1: 不睡了，
0: 进球了一起发表情包，丢球了一起骂后卫，又隔着上千公里的，你们好像又过回到了当年大学宿舍里边的这个电脑前面，挤在一张床上看球的那个样子，
1: 对，
0: 等于我们看的不是球，是曾经，
1: 没错，
0: 熬夜也不怕的青春呢，
1: 平时张口闭口可能都是哎呀。我房子要还贷了、
0: 哎、
1: 我车子要还贷了，
0: 压力好大，
1: 油价又涨了、
0: 嗯、
1: 孩子上学学习成绩又出问题了、
0: 嗯、
1: 工作报表又出毛病了、
0: 这个老板又不能理解我们的苦了、
1: 就看球的这90分钟、当然有可能是120分钟、你不用想明天的方案，你不用算这个月的开支，也不用管生活里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是一个球迷、你跟着球跑，跟着球场上的人一起心跳就可以。
0: 有道理。
1: 嗯，
0: 被你这么一讲好像我被说服了。
1: 哎，对、啊、所以
0: 我打算熬大夜了。
1: 哎，不能错过的不是那个冠军的结果、
0: 嗯、
1: 而是共享情绪的那段时间，
0: 是
1: 暂时逃离现实的那么一个时间，对吧？
0: 这股子热血劲儿过去呢，就好也可以好好的松口气啊、嗯、
1: 啊，
0: 绷着的弦呢不行啊，总绷着也不行，对吧？
1: 没错没错。
0: 找一个慢节奏的地方，吃点好的呀，看看风景啊，把熬夜攒的疲惫呀、工作攒的压力啊，都散一散呢。
1: 哎，正好为各位推荐一条特别舒服的旅行线路啊，老潮汕加南澳岛的风情双飞五日游，八月八号一起。 起出发，
0: 是
1: 啊，走进那个给阿嬷的行书的一些取景地啊，包括解锁一些这个更加值得关注的一些景点，
0: 嗯，
1: 包括潮汕的一些特色。
0: 是的，成人价格是5980块钱一个人啊，小朋友未满12周岁的是4580块钱一个人，还剩最后几个名额，
1: 嗯，
0: 所以想报名的要抓紧时间了，而且是全程零自费、零购物、双飞游哦。
1: 嗯，添加大管家的微信或者直接拨打他的电话都可以咨询了解。
0: 嗯，
1: 183-4481。

0: 点醉来试，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4: 古今高一梦催给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3: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3: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1: 5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3: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专柜单瓶1000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3: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8: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7: 先听好消息吧。
8: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7: 嗯，不错。
8: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7: 什么？
8: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7: 还好还好，
8: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7: 啊，
8: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7: 哦，
8: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7: 关键时刻掉链子。
8: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7: 还好你们动作快。
8: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7: 那还有好消息吗？
1: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9: 喂，你还记得我吗？
10: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9: 没办法，
6: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世啊，
11: 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12: 再来是继续陪大家一起
13: 乐着去上班，
12: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13: 我是张扬。
12: 今天咱说啊，这个有人愿意熬夜，哪怕熬的后面几天都很不舒服的状态，但也要看那个世界杯的决赛。有人又不理解，
13: 也不是所有人熬完第二天好几天都不舒服。
12: 就是分年龄
13: 的。对，
12: 太心酸了，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很心酸啊。其实深度剖

吸下来呢，其实你熬夜看的那是球吗？那不是球，那是一种情怀。第一个是你真的热爱，然后那里那90分钟甚至是120分钟之内呢，你的这个因为你的热爱，然后感觉到非常的享受，非常的

0: 快乐，
1: 没错，
0: 而且
1: 多少，但是获得那份快乐是很难得的。
0: 嗯，
1: 啊，我们都喜欢。
0: 你现在能花一点点小钱就买到这种快乐吗？很难的，
1: 物超所值，我跟你讲。
0: 对吧，这么一看我们俩好像非常鼓励大家那天熬夜周一的班就别上了似的。
1: 也不是啊，
0: 没有没有，别
1: 影
0: 响，不影响工作 啊
1: 别影响工作就可以啊。包括现在大家不仅是我们喜欢花小钱办大事儿，很多老板他也喜欢花小钱办大事儿。
0: 你这话说的，谁不愿意花小钱办大事儿呢？
1: 就是希望以相对来说比较低的薪资水平招到一个能力更强的员工，
0: 嗯，
1: 这是肯定的。
0: 嗯，
1: 就很多朋友就会在这个招聘简历上啊，写上很多跟这个工作它本身无关的一些东西。
0: 因为你技能技多不压身啊。
1: 哎，就比方说什么唱歌
0: 啊
1: 跳舞啊，
0: 嗯，
1: 有点什么海外关系啊，
0: 嗯，
1: 会修车呀，是吧？
0: 会修车都得往上去写
1: 啊。啊，
0: 挺好挺好，这能力真好。
1: 从能力这栏上吧，你看不出来他到底是应聘什么的，他不知道，以为哦他会唱歌会跳舞，哦，又会修车，哦还会扒胎，哦他是来应聘这个程序员的啊。
0: 哦，不是不是啊。话说呢，确实人就有这种心理啊，就我多显点儿我的能力，
1: 嗯，
0: 然后让老板，未来的老板，哦，就觉得哇，得到这么个人才是物超所值的。
1: 嗯
0: 啊，你说万一哪天老板累了唱个小曲儿啊，
1: 嗯，
0: 我挺身而出。万一哪天老板的车爆胎了，我能给他扒胎呀，
1: 啊。对呀，
0: 啊，是吧？我能给他修车呀，啊，真的不错。就是会写上一些特殊的技能。
1: 没错，
0: 我还曾经看到过有朋友说我会踩背，后来我说什么叫踩背？
1: 嗯，
0: 哦，就是那个按摩店的那种踩背。
1: 对呀，
0: 这。这也往上写，
1: 这个能力特别的好
0: 哦，
1: 这个能力特别特别的好，非常适合写在简历上。
0: 真的吗？
1: 嗯
0: 嗯，
1: 因为你既让别人知道你有特殊才艺，
0: 嗯，
1: 别人也没有办法试，对吧？
0: 还真不好意思让你，哎，我累了，你帮我踩踩背，
1: 对吧？
0: 啊，真的不好意思，
1: 哦，
0: 假公济私也不行，是吧？
1: 啊，
0: 哦，是这么回事，等于你写一些就是别人无法验证的。那种特殊技能，
1: 嗯
0: 嗯，显得你又有才，
1: 嗯，
0: 又对吧？谁质疑谁取证？你质疑我有没有这个才？你有本事，你质疑我是假的呀？
1: 就比如说，我说我会踩背，你敢让我踩吗？
0: 不敢，你那200斤我受不了
1: 啊！包括买东西也喜欢物超所值，
0: 是
1: 啊，我朋友就喜欢喝奶茶，
0: 嗯，
1: 但是你以为他是真的喜欢奶茶的味道吗？
0: 嗯，
1: 不是的，就是因为奶茶是这个世界上最超值的产品。
0: 这怎么解释呢？
1: 一杯奶茶的含量，很多人觉得十几块钱20块钱也不是很超值，但是一杯奶茶的含量热量啊，相当于5瓶可乐。
0: 哦，你这么算呢？
1: 脂肪含量相当于6包薯条。
0: 哦，你这么算呢？
1: 你看多么的划算。
0: 那真是一包薯条7-8块啊，10块钱
1: 啊。但是
0: 6包薯条60块钱
1: 啊。对啊，虽然说奶茶会跟体内的什么什么蛋白质啊，什么什么糖化反应什么之类的啊，加速人的衰老，但是很多人从小的梦想就是快点长大，
0: 嗯
1: 啊，你这不是完成你的梦想了吗？啊，奶茶包括也会使人血液变得粘稠，
0: 啊，
1: 记忆力下降，
0: 嗯，
1: 但是这样你就可以忘掉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了呀。
0: 你歪理邪说，
1: 奶茶太超值了。
0: 歪理邪说，大家不要听张扬叔叔乱说。
1: 我们我单位的地址长江路33号，大家如果想点奶茶的话，可以给我点一杯啊。
0: 刚才纯属开玩笑啊，但是有一句是有道理的，就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超值，
1: 嗯，
0: 就当你珍惜它了，你经常用，经常使用它，它就超值。
1: 没错，
0: 你要是不喜欢，你买来。你不用再值钱的东西，它也不值。
1: 没错，嗯，没错。你就比如说笔记本电脑贵不贵？
0: 贵啊！
1: 我买了一个，就很贵啊，得有7-8千块钱一个。
0: 嗯，
1: 但是我用了8年多了。
0: 嗯，
1: 我准备了，
0: 划下来1年1000块
1: 啊！我准备了至少得有2000期左右的节目。
0: 嗯，
1: 也帮我挣了不少钱，发工资吗？对吧？
0: 嗯，
1: 你这么一对比的话，这个笔记本算是。
0: 嗯，
1: 物超所值。
0: 那照你这么讲的话，我这个几千块钱买一手机，
1: 嗯，
0: 我目前也用它好几年了。
1: 对呀，
0: 啊，我一天用它10来个小时呢。
1: 那超值，
0: 太超值了，
1: 太超值了。
0: 你要说，嗯，贵的东西你就不能因为它价格上面说它不值，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说便宜的，生活当中指甲刀，
1: 嗯，
0: 便宜吧？
1: 那太便宜了，
0: 10来块钱。
1: 嗯，10来块钱。
0: 嗯，
1: 我在2元店买过一个。
0: 2块钱那也太便宜了，
1: 买不了吃。
0: 对，
1: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0: 真的，2块钱太便宜了。
1: 但是我买了个指甲刀，
0: 嗯，
1: 那我其实至今我都是用牙解决的，所以这2块钱还是买得了吃亏的。
0: 等于2块钱你纯亏啊。
1: 嗯
0: 啊，一点儿都没用。

0: 过呀。
1: 你们现在不拿牙咬吗？
0: 不咬不咬不咬，我长大了不咬了。时代呀在变化，这个生活工作的节奏呢也是让一些人啊觉得挺累的，压力挺大的，越来越麻木了啊。不以物喜其实是一种更好的人生。
1: 但是我不这么觉得。
0: 嗯，
1: 我觉得以物喜的人生有时候也会很更加的幸福。
0: 嗯，
1: 就真的很多朋友平时工作比较忙一些、
0: 嗯、
1: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刺激到他们的兴趣了。
0: 嗯，
1: 还有一些朋友呢默默无闻的在奋斗，来不及享受多彩的世界。就在我看来，不管是哪一种，他们的财富如何都是一样的比较可怜一点。
0: 嗯，
1: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他们真正的产生兴趣。
0: 嗯
1: 啊，
0: 所以啊，就那样东西让不让你喜欢、
1: 嗯、
0: 才是最重要的，甭管它贵不贵。
1: 嗯
0: 啊，贵还是便宜，是笔记本电脑啊还是指甲刀啊，是这个劳斯莱斯啊还是凤凰永久啊，是马尔代夫的大海啊还是咱镇江的这个山山水水啊、
1: 嗯、
0: 只要我喜欢开心我享受就可以。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嗯，
1: 这就是一种幸福啊。
0: 所以请记住，幸福和钱本身是无关的。
1: 嗯，
0: 我可以这么说吗？
1: 哎，可以，
0: 不要反驳我啊。
1: 啊，反驳就是你对。
0: 来听到这一首来自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点最来是继续陪你一起
2: 乐着去上班，
1: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扎丽，
2: 我是张扬。
1: 这两天的温度是特别的高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哦。
2: 周末的时候呢会有雨
1: 哦。但是我就讲了，不管是高温也好还是下雨也好，开心的就是周末来了，可以宅在家里边不用出门。当然了，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像无论是风雨天还是高温天气，坚守在室外工作一线岗位的同志们，哎，向你们致敬，谢谢你们为我们保驾护航，负重前行。
2: 其实跟我们很多人啊密切相关的就是很多外卖员，高温天气依然在外奔波，
1: 哎呦，
2: 确实也挺忙的，也挺辛苦的。
1: 对，所以你就不要叫人外卖小哥，你按这种亲情关系来讲的话应该叫他外卖哥哥，就是大哥
2: 大哥
1: 外卖大哥。要是没有他们的话，确实我们要出门跑的那种欲望都没有啊。
2: 其实这一点很多做快递行业的人他一直很有意见，你们都叫外卖小哥外卖小哥，到我们这就快递师傅，怎么就是吧
1: 也喊他们快递小哥哈，
2: 就好很多啊。
1: 但是
2: 呢也要提醒很多做外卖配送的朋友啊，这个交通规则肯定还是要遵守起的。
1: 哎，是
2: 别为了说送单的一些这个赶时间，违反交通规则，这个不太好了。
1: 哎，我要看到就是前两天有一条新闻说苏州啊，苏州启动了就是将外卖骑手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时长的这样一个机制。
2: 没错。
1: 什么意思呢？就是系统呢会自动识别并且剔除等灯的这个时间，相应的顺延配送截止时间。比如说你要从我家到张扬家可能会经过八个路口，这个红绿灯啊，你经过的时候有可能是红灯还是绿灯，你有可能会等多少秒，他会帮你记到这个配送时长，所以你不需要为了那一点点时间去闯红灯啊，违反交通规则了啊。
2: 哎，目前呢相关的政策已经进入了试行和技术对接的阶段，计划呢他们会在8月初率先在苏州的姑苏区还有苏州的工业园区来落地运行。包括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秩序管理大队的副大队长余辉也介绍，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呢，交管部门向试点平台开放精准红绿灯还有实时路况的数据，系统可以精准地预判骑手路口的等待时长，所有的红灯等待时间全部如实计入配送时长，不让客观路况变成骑手的责任与罚单。
1: 随着这个外卖行业啊是发展的越来越好，然后大家这个生活习惯也是有一些些的改变。
2: 没
1: 错。那当然了，我们就是为了这样的生活习惯也是要做出一些措施保驾护航的，对吧？苏州先行一步，我也希望其他城市也能跟上啊。
2: 对，我们希望全国都能够推广一下。同时呢，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呢，点完了之后也不要太过的着急，
1: 对，
2: 自己规划好一定的时间。有人说我还剩半个小时，你非得给我半个小时之内送来，这有时候有点强人所难。
1: 将心比心一下，
2: 没错，
1: 思考一下，我高低我要去周末我去苏州玩一圈，点一趟他们的外卖。
2: 八月初，
1: 八月初
2: 开始试试。
1: 八月初我不在镇江。哎。
2: 哦，那你去？
1: 我去潮汕旅游呀。我是要带队啊，带队去潮汕旅游去。8月8号从南京禄口机场出发啊，双飞，是5天4晚的一个行程，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惬意。也就是光吃一吃，喝一喝，逛一逛当地的特色，体验体验啊。
2: 重要的是体验当地的特色，因为这个潮汕地区那边还有很多比较地道的民俗，比如说莺歌舞啊、潮剧啊、大锣鼓啊、潮州大锣鼓啊等等等等，这趟行程都会给各位安排到，包括去一些比较著名的一些景点之外呢，也会去一去给阿嬷的行书电影的一些取景地。确实这部电影这段时间 受大家的讨论度确实很高。
1: 嗯，依旧是在这个电影榜的前面呢。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票房还是很不错的。
1: 是的，那这个如果愿意跟我们一块儿去的话呢，大家可以，跟大管家要一下具体的行程。其实我们行程都已经出来了，对吧？
2: 嗯，183-4481-1963，加一下这个微信啊。
1: 对，183-4481-1963。当然了，你要是报名的话，你也要注明一下，比如说几大几小，因为它的这个价格还是不一样的哦。
2: 嗯，成人价每人是5980元，12周岁以内的儿童不占床的话是4580元。
1: 嗯，好了，说到这么多的话，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今天是周末，我们也希望大家完成今天的工作休息，工作生活之后呢，也能够好好的享受周末时光哦。
2: 嗯，同时呢，除了世界杯的比赛决赛跟季军赛要关注之外，在本周的本周六啊，就是明天的时候，我们苏超也会有一些比赛，虽然没有镇江队啊，但是依然可以关注一下明天，
1: 别的队伍的成绩也决定着我们镇江队的排名是吧？
2: 明天是宿迁队对阵常州队，以及南通队对阵扬州队。
1: 好，各自给自己喜欢的球队加油喽。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
2: 拜拜。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步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市气象台今天上午5:27变更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8度左右。18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6到27度。1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是一本贴合时令的夏季养生普及读物，一年四季说养生夏季篇。这本书啊，专门为盛夏时节人体的养生所打造。夏天高温暑气交织，容易引发困倦乏力、中暑、皮肤不适的问题，而这本书呢，就结合了夏天的养生理念和现代健康的常识，从初夏、仲夏、季夏、夏末四个阶段来拆分养生的重点，围绕起居作息以及生活当中的饮食调养、运动保健、精神调节、常见病预防展开全面的讲解。书中呢，区分不同的体质，给不同的人群也提出了不同的针对性的方案，方法简单易懂，落地性强，没有晦涩的专业理论。漫长的夏日当中，循着时节规律调理咱们的身体，既能够规避暑热所带来的健康隐患，也能够帮助全家老小安稳度夏，用科学的方式守护一整个夏天的身心健康。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

0: 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3: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3: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3: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4: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周浩。今天的音乐旅程，我们一起说到的是跨界音乐。说到古典和流行的融合，我们不得不提一位伟大的歌手。帕瓦罗蒂说，我不会比他唱得更好。席琳迪翁说，如果上帝会唱歌，那听起来一定是这个人的歌声。他就是安德烈·波切利。

这是安德烈·波切利翻唱加拿大著名女歌手席琳·迪翁的经典音乐作品《The Power of Love》，爱的力量。作为一名古典音乐家，安德烈·波切利可以说是古典音乐界的另类。古典音乐起源于宗教音乐，曾经也被理解为严肃的音乐，但是安德烈·波切利的声音并不严肃刻板，而是像流水弦韵一般的温情，就像在轻柔的诉说一样，充满着诗意的色彩变化，好像阳光缓缓地洒满大地。安德烈·波切利的成功来源于他对于音乐的包容，流行音乐在他的音乐当中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他曾经说过，我认为流行音乐在我的古典音乐事业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通过流行音乐可以吸引更多的观众进入剧院观赏歌剧。确实，安德烈·波切利并不是第一位尝试跨界的古典音乐家，但却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古典音乐家之一。2016年第59届格莱美提名奖的颁奖大会上，安德烈·波切利荣获了最佳传统流行专辑的提名。继续来听到安德烈·波切利带来的这首《Moon River》，月亮河。

0: Moon River 月亮河，一首优美的作品，在安德烈·波切利的口中，除了优美之外，你还能听到一种优雅和深情。安德烈·波切利用崭新的演绎方式突破了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的界限，为古典音乐通向普通听众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就像有乐评人所说，听他的音乐就如同让人从纷纷扰扰的世俗纷繁中跳出来。他用他诗意的、富有色彩的、温暖的、如同阳光的声音，为这个世界的万物重新上色，冲破了灰暗，如同温暖的阳光洒满大地，让人舒服、宁静。
1: I'm crossing you in style.
0: 我们继续来听到安德烈·波切利和莎拉·布兰曼共同合作带来的《Time to Say Goodbye》。

今天我们说到了跨界音乐，跨越古典和流行。其实这种将流行乐和古典音乐相结合的跨界尝试，不仅仅在西方音乐界，咱们国内的音乐家也有着这样的先行者。华人第一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就做过大胆的尝试。2007年，廖昌永发行了《情事》专辑，这也是他的第一张跨界音乐专辑。我们来听专辑当中这首《你是我最深爱的人》。

0: 你是我最深爱的人。廖昌永丰富的歌唱技巧、扎实的演唱功力，使得整首歌别有一番歌剧般的诗化美感。而贯穿全曲的弦乐交响乐和大型国家交响乐团的豪华伴奏也是相得益彰。丰富的弦乐配器，加上廖昌永质感厚润的音色，让整首歌好像披上了一件金色的外衣，闪耀着夺目的光彩。
1: 爱上了一个人。
0: 感谢这些音乐家们做的尝试，让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更好的融合，让普通人能够感受到古典乐的美。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1000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2: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3: 哎，老大，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2: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3: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12: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4: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1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5: 爸，爸，
1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5: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6: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7: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6: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7: 回忆往昔，
16: 重温经典，
17: 岁月流声，
16: 感受光阴之美。
18: 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这是一段我们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说起流行音乐，我们都很熟悉，可以说每天我们都在听。而要说到古典乐，你可能会想到歌剧、咏叹调这些听起来很高端的词汇。在大多数人印象当中，古典乐似乎离大众还是有一些距离的。不过有一些音乐家却把这两种看起来没有太大联系的音乐类型糅合在了一起，给人耳目一新的体验。今天我们的音乐旅程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些横跨古典和流行的经典音乐作品。

这首流行音乐天后玛丽亚·凯莉的名曲《Hero》英雄，我听过很多不同的版本，不过我从来没有想过它会以这样的形式出现，用接近歌剧的演唱方式诠释这首脍炙人口的流行音乐作品。这首歌曲有四位演唱者，分别是美国籍男高音大卫·米勒、法国籍声乐天才塞巴斯蒂安、瑞士籍男高音厄斯布勒以及西班牙首席男中音卡洛斯·马林。四名来自不同国家的歌唱家组成了这支有一点点奇特的组合美声男伶。他们成立于2004年，最大的特色就是用柔和流行唱法和古典音乐剧声乐唱法来演唱，他们的音乐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跨界音乐。要做好跨界音乐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就是选曲，跨界音乐要赢得大众的心，在曲目的选择上就必须要特别用心。以往通常的做法是古典为体，流行为用，用经典易懂的歌剧、意大利民歌等等作为基础，然后在唱腔和配器上做通俗的演绎。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实际上跨界歌手的选曲空间非常有限，狭窄的选曲空间很容易给听众造成审美疲劳，而美声男伶彻底从传统的跨界歌手选曲空间当中解脱了出来，更多的从流行音乐中挖掘改编曲目，比如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 Hero 英雄，再比如下面这首 Without You 没有你。

这是美声男伶组合翻唱美国已故歌手哈里·尼尔森的经典作品《Without You》。作为一个四人组合，美声男伶比独唱的歌手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相同的歌曲，通过和声以及四个人不同音色、不同语言的衔接，就能够唱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开头像是普通的流行歌曲，而到了高潮部分，就是实实在在的震撼人心的歌剧咏叹调的吟唱。

在配乐上，美声南伶的音乐也是极尽的奢华，丰富的管弦乐在很大程度上丰满了他们的演唱，同时呢，也让他们的专辑更加具有流行性。这一点市场也对他们进行了肯定。他们的第一张大碟发行第一周就击退了英国本土天王歌手罗比·威廉姆斯，空降英国金榜的冠军，短短不到两个月销售就破了百万，跻身2004年英国年度十大畅销专辑。我们继续来听到美声南伶带来的这首翻唱作品，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流行音乐作品 Say You, Say Me， 在他们的口中又会有怎样的不同呢？

说起古典流行跨界最为成功、最被国人所熟知的，应该是莎拉布莱曼，英国美声唱法的历史革命者。他成功地把流行音乐、舞台剧以及古典音乐结合在了一起。2000年，莎拉布莱曼发行了专辑《月光女神》，从此她也有了一个非常美的称号——月光女神。我们来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一支作品，莎拉布莱曼重新演绎英国前卫摇滚乐团普洛克哈伦乐团1967年的冠军单曲《苍白的前影》。

有人说，莎拉布莱曼打破了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之间的藩篱，让古典音乐美声唱法下凡到了人间，让普通人有了体会美声唱法咏叹调美感的机会。我个人倒是觉得，他只是用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在演唱，他的美声功底加上音乐剧的演唱经历，让他可以提取每一种唱法当中的精华为自己所用，可以将最美的音色、最舒服的共鸣位置融合起来呈现给听众。而对于我们普通听众而言，我们也不需要去研究这个唱法融合了多少美声元素，这个高音用了什么样的共鸣，我们只要知道这首歌很动听就足够了。我们继续来听到莎拉布莱曼翻唱的美国组合西蒙和加芬克尔1968年的经典作品《斯卡布罗集市》。

0: 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品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What time is it
2: now？ 现在是
3: 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市气象台今天上午5:27变更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8度左右。18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6到27度。1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陈粒是。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都是光阴。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蓝色是忧郁的，于是有一首歌就是唱爱情是忧郁的，也唱爱情是蓝色的。这是我很早听到的一首轻音乐，后来才知道是一首法国香颂。当时听到这首歌，想到了爱琴海，想到了60年代的欧洲街道和行人，海边和沙滩，但最终是爱情。忧郁的爱情像一部电影，一浪又一浪盖过内心孤独的岸边。这首歌两个版本，一个是法国原版，这是黄莺莺的版本， Love is Blue。

这是黄莺莺的版本 Love is Blue。 这首经典的相送是欧洲歌曲大赛脱颖而出的，后世被演绎成了许多的版本，而每一个版本都洋溢着60年代欧洲的浪漫气息，让人想到了美好世界的一部分。这首歌后来被翻译成不同的文字，演唱成不同语言的歌曲，并成为上千个来自世界各地的轻音乐团改编为器乐作品，也有一部分是爵士乐作品。这是 Jackie Allen 的 Love is Blue， 这个版本把整个作品的速度放慢。

这是来自 J.K. Allen Love is Blue。 蓝色是音乐的主题，对应的是爱情，这首作品也定义了爱情的颜色，让音乐当中布满忧郁的蓝色。以下是我们的蓝色，唱出了老上海的风情，这是梦的颜色，来自蔡琴，蓝色的梦。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张国荣的蓝色，蓝色忧郁。

这是张国荣的蓝色，时髦的80年代中国香港流行音乐格调。这股风潮是港乐的风尚，也是让人想到了80年代亚洲四小龙时期的音乐潮流。港乐的这一路有不少是这样的，节奏为先，那时候统一叫快歌，也就是简单的将音乐定义为快歌和慢歌，可见市场和产品业是多么的不成熟，而这样的叫法也就是

这是2000年后的陈奕迅，中国香港也不是张国荣时代的香港，已经变得不清晰。在流行音乐上，国际化的融合让港乐有了多种的风格，这是一个好的现象，而不是像30年前那样只有张国荣、谭咏麟以及后来的四大天王等等。陈奕迅时期，他不再是蓝色，而是五光十色，在于不简单，略带忧郁的蓝色。这是王菲的《蓝色时分》。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泥巾，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喂，囊卫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8: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7: 先听好消息吧。
8: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7: 嗯，不错。
8: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7: 什么？
8: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7: 还好还好。
8: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7: 啊？
8: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7: 哦。
8: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7: 关键时刻掉链子。
8: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7: 还好你们动作快。
8: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7: 那还有好消息吗？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蓝色是一种可以普遍接纳的颜色，流行音乐当中的蓝色不少，各种各样的蓝色，深蓝、浅蓝、忧伤的蓝调，还有一点点愉悦的蓝。蓝色的世界里，蓝天、牛仔裤、蓝色的湖水、蓝色的西装、蓝色的流行音乐。 Blues 的原意就是蓝色，也是黑人的忧伤和快乐，而民谣里头也有蓝色，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蓝色理想。

这是来自老狼的《蓝色理想》。那些蓝色的歌总是小心翼翼，蓝色像是要避免破坏这个颜色在音乐当中的呈现。蓝色的贝壳，蓝色的大提琴，蓝色的雨，尽管来自不同的创作，但都和蓝色有关。蓝色是心情，也不一定就是现实的颜色。蓝色的风景、银河、音乐，让歌也成为蓝色。这些有着蓝色质感的歌，这是张学友的《蓝雨》。灰灰的天，红红的街，千千

这是张学友的《蓝雨》。张学友在80年代的经典，这首歌也有一个普通话的版本，同样是他自己演唱。一切都归于平静才能唱出这样的歌。蓝色的张学友，蓝色的黎明，而郭富城开始应该是红色，后来年龄增大变得越来越蓝色。这是时间带来的变化，和刘德华是两种颜色的综合，他在四人当中最有色彩，本身的演员身份加上唱歌多了一层色彩和故事。蓝色的大提琴用厚重的低音男声来迎合大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的也是一个有关内心的故事。大提琴的可能这种更加植入理性，在音色上，在接受的频率上更接近人在安静时候的感受，所以这样的歌总是能够打动人。同样可以打动人的依然是 Love is Blue， 这是来自 Andy Williams 的版本 Love is Blue。

这是来自 Andy Williams Love is Blue。 这些歌都和蓝色有关，也不知道如果歌名和歌词当中失去了蓝色，这些旋律和演唱会不会继续给你蓝色的感觉，或者只是这样的歌名和歌词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还会不会是蓝色的歌。音乐就是这样，没有如果，只有创作之后的给人的好与坏，打动与否，和你聆听者有关。都是蓝色的歌，蓝色魅力，蓝色风暴，蓝色旅人。

0: 这是来自钟立风的蓝色旅人。钟立风的蓝色是文艺的蓝色，它是棉布制的牛仔裤，是丽江和大理，是文艺的咖啡馆和书店。只要有钟立风，就有一点蓝色的音乐文学，它的歌词和意境就是被蓝色晕染。它向往文学和音乐的结合，就像咖啡和书店在一起。这是黎明的蓝色街灯。
1: 谁让寂寞无言

现若太多，如追悔，心中也自觉很傻。蓝色街灯徐徐隐退。

这是来自黎明的蓝色街灯，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最后首歌依然关于蓝色，来自 David Moyle Pretty Blue 下。

0: 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市气象台今天上午5:27变更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8度左右。18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6到27度。1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FM。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4: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国风歌曲里面呢，经常会听到一种特别的唱法，叫戏曲腔。很多人觉得是假声，其实呢不完全是啊。那戏曲腔呢，是来自昆曲、京剧等等一些传统的戏剧当中的，用润腔、滑音还有装饰音来表达情感。比如说一句尾音轻轻的一转，那么这个味道就出来了。国风的歌手呢，把这种技巧融进来，让歌曲更有层次，也更有中式味道。像一些知名的国风作品里，都能够明显的听到戏曲腔。了解到这一点，再听国风就不只觉得好听了，而是能够听出传统艺术的影子，这也是国风音乐的一大特色。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你锁定频率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你们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2: 亚楠，你发现没有，就我们镇江周边啊，其实藏着好多宝藏小城。
3: 是的，
2: 有一个地方叫高邮，就是我最近挖到的惊喜啊。从镇江开车过去呢才一个半小时，周末呀或者说下午没事的时候溜过去，哎，既能够逛老街看博物馆，还能够吃好多镇江没有的特色小吃，完全不用赶行程，想想都很惬意呢。
3: 而且呢，在这座城市当中就曾经诞生过一位非常了得的生活家、作家、艺术家汪曾祺。高邮呢，对于汪曾祺来说啊，可不是一个出生地那么简单。在1920年呢，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的一个旧式家庭，在那里呢，他就度过了最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
2: 听上去真的很有画面感啊。而且呢，这个汪曾祺在19岁的时候离开家乡去求学，这一漂泊就是40多年，
3: 没回过家。
2: 对，一直到1981年的时候才第一次重返高邮。但是你能想到吗？他的笔下却足足的有90多篇，超过100万字的作品，写的都是高邮的人和事啊。所以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汪曾祺和高邮之间的羁绊之情。
4: 我是汪曾祺，江苏高邮人。我的作品相当一部分是以我的家乡高邮作为背景的。我的家乡在京杭大运河的下面，我们小的时候常常到河堤上去玩，去看船，看大运河，有的时候到西堤去玩。那个时候运河比较窄，坐小船两篙子就到西堤的外边，就是高邮湖。

0: 汪曾祺呢，他自己都说他是水边长大的孩子，这个水啊就影响了他的性格，也影响了他的文字风格，所以呢他的文章读起来特别的通透，里面啊满是水乡的温润。
1: 可不是吗？他还特意的刻了一枚叫朱湖人的印章，自称呢是高邮人，哪怕走了大半生啊，那乡愁呢都是藏在那些文字当中的，比如说咸鸭蛋的红油，街头的茶干，还有水乡的芦苇荡，全是他对故乡的眷恋。
0: 是的，说到底汪曾祺和高邮就是作家和故乡之间最温柔的那种羁绊之情了。而且呢，高邮汉俊的大名也不是白叫的，因为汪曾祺他笔下的双黄鸭蛋还有蒲包肉我都馋了很久，那里啊不光有美食，还有全国保存最完好的古驿站，山水风光也特别的治愈啊！我觉得他就是为了咱们镇江人的短途自驾游量身定制的。
1: 对，高邮最特别的就是邮文化，全国呢独一份的以邮去命名的城市。那秦朝的时候呢，在这里就已经设邑传信了，想想啊都觉得非常的有历史感。而且呢这里的节奏特别慢，不用打卡去赶点，然后呢下午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老街吃一碗小馄饨啊，喝一个下午茶呀，溜达溜达，这种近在咫尺却与众不同的旅行真的很适合我们镇江人啊。
0: 想到了我觉得就感觉特别心动，然后就想立刻出发了。那喜乐快和大家来聊一聊高邮啊到底哪些值得玩值得吃的，开启我们这场超级治愈的短途漫游啊。
1: 那说到高邮呢，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不是黑鸭蛋？
0: 对，
1: 对吧？这个高邮人对于鸭蛋的偏爱是刻在骨子里面的。那汪曾祺笔下流油的双黄蛋也是火遍了全国，街头巷尾的鸭蛋小吃呢更是随处可见。当地人呢甚至把这一份喜爱唱进了歌里面。有一首俏皮的扬州小调叫《数鸭蛋》，就把水乡人对于鸭蛋的欢喜唱得活灵活现。

0: 长着那个眼睛两条腿，走起路来两边摆，摆到那个池塘正当中，呱呱。
1: 鼻子怎么

0: 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晨雾，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亚楠，说到这个高邮的核心景点啊，我觉得虞城驿绝对是一个必打卡的。它是作为一个全国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古代驿站，在这里呢走一圈，仿佛能够穿越回一驿过一驿，驿其如星流的年代。
2: 我想大家都离不开快递，所以古代人买买买也很方便啊。我对古驿站也比较好奇，它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是不是在这里能够感受到古代游驿的繁忙的景象？
1: 当然了，虞城驿呢是始建于明洪武八年，那庭院的正中呢有一个日晷，它呢就是当年的驿卒的一个时效的标尺。一格呢就代表现在的两个小时，最紧急的公文快马传递一天呢能够跑800里。
2: 南京加急的，
1: 对，南京到高邮半天就可以送达了，简直就是古代的快递天花板。
2: 对，而且现在的虞城驿啊，不光能够看古迹，南门国风市集上呢还会有唐画人、捏唐人的非遗表演，偶尔呢还能够看上高邮民歌传承人的现场演唱，包括像古戏台还有游艺的博物馆，都是感觉非常的好逛啊。
1: 对，说到这个游艺博物馆呢，它里面有世界上最早的黑变式的一个石记封，发行的仅仅122天就已经被使用了，距今呢快200年仍然是完好无损的。还有游王啊周金爵用过的这个玉柄放大镜，还有集邮的工具啊等等。最有意思的就是古代的快递装备了，比如说像驿卒的铜铃，还有装公文的赤白囊，还有虎节，虎节就是现在去哪里就拿出那个令牌，大家就说啊通过吧，就相当于当年对这个 VIP 的一个通行卡。
2: 是的，除了这个虞城驿啊，汪曾祺纪念馆大家也一定要去逛一逛，里面呢就藏着汪老先生的手稿、生活用品，逛完更能够看懂他笔下的高邮滋味，而且还有免费志愿者给大家进行讲解，特别的贴心啊。
1: 他的那个建筑就很像那个七落那个叠放的稿纸，然后旋转的楼梯是勾连起了11个展厅，处处都是巧思啊。比较动人的就是什么呢，我看到有那个汪老的北京的书房的原件，就是能看到他在北京书房里面的书桌、书柜、沙发都是原样搬来的，
2: 原封不动的。
1: 对，然后展柜里面还有他写高邮鸭蛋呀，还有汪豆腐的那个手稿，还有给扬州的文友写的那个亲笔信，字里行间都是对家乡的牵挂啊。包括他那个楼上有一个屏幕嘛，就是在循环播放他谈美食的一些影像，包括像文创区就能买到比如说人间滋味的主题的周边呐、逛累了还可以在汪老的书吧去翻一翻他写过的书，连那个空气里面都飘着文字的香，不愧是这个可爱老头的一个精神自留地，
2: 真的太有意义了。这里啊，既能够看古迹，又能够感受文化，而且呢，这些景点都在古城当中，逛起来一点都不累，特别的适合漫游。而汪曾祺先生笔下高邮的咸鸭蛋，还有老街味道呢，就是扬州风情最鲜活的注脚。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李静的这首歌曲《扬州》。这首歌呢，把那一份对于故土的眷恋唱得恰到好处，一起来分享。

0: 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大家好，我是亚楠。
2: 大家好，我是喜乐。
1: 一说到汪曾祺先生啊，咱们必须要直奔主题，美食。毕竟呢，对于吃货来说，旅行的灵魂呢就是逛吃逛吃啊。高邮有很多咱们镇江没有的特色小吃，到底有多绝呢？
2: 那可太多了。前面我们不是聊到那个汪曾祺的纪念馆吗？当时我在那个纪念馆有一瞬间我很恍惚，他楼上有一个专门的展厅，放了几百幅各种美食的图片。
1: 哇，
2: 我当时有一种我是不是在哪家酒店正在点那个饭
1: 点菜
2: 的感觉哈。然后呢，这个出了他的那个纪念馆，我当时印象很深刻，他的路边就有很多扬州的特色小吃。我到现在非常的后悔没有吃他那个蒲包肉。哎，首推的其实就是这一道了，是汪曾祺先生念念不忘的啊，绝对是高邮独有的风味。他就是用新鲜的蒲草去包裹着肥瘦相间的那种五花肉，然后呢在老卤里面慢炖几个小时之后，蒲香你想象一下就渗进了肉里面，切开之后是肉香扑鼻的，咸香入味还不腻，哎，咬一口都是那种胶质，难怪很多的游客专门冲着它就来到了高邮。
1: 是的，
2: 包括路边你就会经常看到拎着那个小篮子小筐子在卖咸鸭蛋的老奶奶，他们有双黄的咸鸭蛋啊，不用说，轻轻的一戳那个红油就滋滋的往外冒，然后有什么蛋白呀，它也是很嫩的，然后蛋黄是那种很沙糯的
1: 流沙的那种，
2: 对，这个绝对是我们舌尖上的非遗了，回家带上几盒当伴手礼也是很合适的。
1: 听起来真的要流口水了。除了这两个明星美食以外，还有什么是必吃的呢？我听说高邮的下午茶也特别有特色，跟别处不太一样啊。
2: 没错，就高邮的下午茶感觉是硬核的碳水盛宴，跟我们平时理解的咖啡甜品完全不是一个路子啊，
1: 不是一个风格。
2: 对，比如说下午的2:30，哎，这个老街的小吃摊就热闹起来了。
1: 你知道吗？那边的那个馄饨还有个名字叫做水上皮。面皮儿裹着猪肉笋丁馅，搪瓷碗都是要先煮热再装啊，里面的虾子高汤也是鲜到非常的美味，掉眉毛的那种啊。
2: 对，而且它那边有什么呢？叫桶炉烧饼，就是刚出炉的时候是那种酥脆掉渣的。我就相信每一次去扬州，总是能在路边看到烧饼摊。我还经常跟亚楠分享，我说为什么路边随便一个烧饼摊排队排到就是那么长几百米？哎呦，有时候就很好奇啊，为什么扬州人很喜欢吃这个烧饼，包括我们镇江人也是啊，很多人就是为了一块烧饼不惜跨越整个城市，从南边到北边啊。那去到扬州的话呢，如果您喜欢吃烧饼，也别忘了尝一尝他们的这个桶炉烧饼啊，咸甜两种口味。他们还有一种叫我经常跟亚楠有提到的那个叫龙虎豆，就是咸的加甜的，然后呢配着馄饨吃，非常的绝。还有什么呢？梅花糕、金刚蹄，我们就说金酿蹄，对吧？
1: 对。
2: 然后呢，包括像秦有董糖啊，每一种都是老手艺的味道。还有呢，就是要试一试本地的奶茶。我也是在那个就是刚刚说到的那个叫余承义那边，就是他那个街头老街的街头就有一个奶茶叫做一汪情深，
1: 汪曾
2: 祺
1: 的
2: 汪，对，配着那个小吃喝，解腻又惬意，这个才是高邮独有的下午茶的仪式感
1: 啊！感觉光吃就能够逛一下午，而且呢，这些小吃听着就特别的有烟火气息，是咱们镇江吃不到的地道滋味。下次有机会去啊，一定要把每一样都尝一遍。好，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于半吨兄弟《烟雨唱扬州》。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2: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3: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0: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3: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0: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3: 专柜单瓶1000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0: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中午的11:28，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文艺广播好物推荐的时间了。现在夏季温度非常的高啊，皮肤呢有时候爱出油爱出汗，精心化好的底妆呢出门没多久就很容易脱妆或者是卡毛孔了，非常的烦人啊。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了国际大牌圣罗兰的粉气垫，上脸轻轻一拍，特别的贴肤自然，30秒就可以搞定精致的底妆了。那重点来了，就是平时官网其实还挺贵的，要695块，那现在呢我们的商城是限时破价秒杀，同样呢是12克的正装，到手只要199元。今天呢也是有两个经典色号可以选择 B10 和 B20， B10 呢是适合肤色偏白一些的女生， B20 呢是适合自然肤色的女生，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色自由的选择。那今天呢只有150组，现在呢发送我们的关键词123到翡翠文艺963的公众号就可以下单选购啦。那这一款的话其实真的是非常无瑕和自然妆感的，圣罗兰的粉气垫呢是能够帮大家实现这种粉质非常细腻，上脸之后呢很轻薄，就像是给脸蛋啊罩上了一层薄纱，然后是那种非常自然的粉光感。但是呢别看人家轻薄啊，那遮瑕力呢是没有打折的，皮肤暗沉啊、肤色不均啊这些小问题它都能够轻松的搞定，薄薄的一层那、毛孔、痘印还有斑点都能够遮得明明白白的，反复的叠加呢也不会厚重假白啊，是那种通透的奶油肌妆感，就像是从肌肤底层透出来的好气色，水润润的非常的好看啊。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呢回复数字123就可以下单啦。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2: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1: 先听好消息吧。
12: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1: 嗯，不错。
12: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1: 什么？
12: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1: 还好还好。
12: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1: 啊？
12: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1: 哦。
12: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1: 关键时刻掉链子。
12: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1: 还好你们动作快。
12: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1: 那还有好消息吗？
13: 家不只是居所，更是代代相传的情感容器。珠方恒顺里落植百年恒顺原址，让记忆与未来在此相拥。
1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恒顺里听见好房子。我们将用声音作尺去丈量一座建筑的温度，用故事作影去探寻到底什么才是镇江人心中的好房子。前面六期啊，我们把恒顺里的土地记忆、政策红利、地段配套、山水人文、园林景观，包括户型产品都聊了个遍。可以说呢，一个好房子所需要的硬件条件我们已经拆解的差不多了。但今天这期啊，咱们换一个角度，住进去之后日子到底怎么过？恒顺里的魏业如准备了哪些公共的空间？近700平米的下沉式会所和六大主题花园怎么去填满全家人的每一天？那么今天呢，请到的是丁经理啊，带我们去沉浸式的体验一下。丁经理你好。
15: 罗亮好，听众朋友们好。很多客户看房的时候都会问一个问题，我住进来以后周末能干嘛？平时下班后能干什么？这个问题的话特别好，我就带他们看看会所花园，告诉他们您不需要出小区，一家老小就能待上一整天。今天我就带大家云体验一下恒顺里业主的一个典型一天。
14: 那咱们就从早上开始说起啊。
15: 早上起床，业主的话可以去康养花园。康养花园的话，它是配置了轻运动健身器材，业主可以一边欣赏自然景观，一边锻炼身体，健康与美景兼顾。很多老年业主可以在这里活动筋骨，那是小区里每天最早升起烟火气的地方。锻炼完可以在休闲花园坐一会儿，那里通过植物营造了精致花园氧吧，放置了户外景观座椅，满足邻里会客需求。邻居坐在一起聊聊家长里短，呼吸着新鲜空气，一天的好心情就这样开始了。
14: 哎，刚才您说的这个是老年人啊，一大早在小区里可以锻炼身体啊。那年轻人早上有什么地方去吗？
15: 当然有，喜欢跑步的年轻人可以在林间花园晨跑。林间花园的话是开阔的林间会客厅，绿意盎然，草地与水景相得益彰，呼吸大自然的清新空气，仿佛走进了一座天然的大氧吧。水上栈道，阳光草坪，景观丁步，山中兰厅，这是属于恒顺里林间自然的生活方式。跑完步回家冲个澡，神清气爽的去上班。如果不想出门，也可以去下沉会所的健身房。下沉会所面积约700平米， 配有专业的健身房，可以满足有氧和无氧的一个锻炼需求，在流汗中走进彼此，让相同的爱好聚集邻里。
14: 那么说到会所，我相信也是很多这个朋友特别想了解的，就这个下沉会所它具体有哪些功能啊？
15: 我们下沉会所的话功能是非常丰富的，而且的话全部环绕景观而设，中间的话是有约260平的一个镜面水景和11米高的一个叠层瀑布，气势磅礴。瀑后的话设有电梯，形成了立体动线，可以连通地库以及社区。会所内的话是配备了私宴厅、会客厅、健身房、室内高尔夫和读书吧、儿童游乐、洗衣房、洗车房，实现了社交放松与自然生态体验的一个无缝对接，融为一体。设计理念延续大区设计风格，为高定森系，诗意自然，具有文化认同的现代风格。
14: 其实我第一次去到咱们恒顺里啊，就是当时听我们这个置业顾问跟我们讲说，那个会所里有私宴厅，他业主就是怎么去用这个私宴厅的？
15: 私宴厅的话，它是配备了16人的大餐桌，沙发区，还有棋牌休闲区、品茗洽谈区，满足业主商务宴请、家庭聚餐的一个品质以及私密需求。很多业主的生日宴、家庭聚会都可以放在这边。您想想，在家里宴客，准备和奢侈都很麻烦。
14: 是，
15: 去外面酒店又少了家的温度。私宴厅的话，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有酒店的硬件，有家的氛围，而且就在自己住的小区里。老人孩子不用折腾，
14: 没错，就是离家比较近啊，就直接在家里就可以去举办这个家宴了啊。那么室内的高尔夫，就是刚才也听您说，这个配置在普通小区其实真的挺少见的啊。
15: 对的，这也是我们小区的一大特色。室内高尔夫的话，我们是搭配了一个全新的智能模拟系统，打造更完美高尔夫体验，拥有丰富的球场选择，拓展无限乐趣。对于喜欢高尔夫但又没时间去球场的业主来说，下楼就能挥两杆，非常方便。会客区的话也是有很多人喜欢的一个地方，一边欣赏下沉式庭院的一个园林景观，一边交谈对答，体面又不失轻松。娱乐棋牌室以牌会友，怡情悦性，尽享轻松洽谈的一个休闲娱乐时光。
14: 那老人和这个小孩在这个会所里能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吗？
15: 当然可以。儿童游乐区的话，我们是配备了安全环保的一个游乐设施，孩子们在此自由翱翔，用天马行空的想象编织童年，让欢声笑语充盈每一寸空间。养心书吧，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读一本闲书，宁静我心，远离城市喧嚣。很多自由职业的业主工作日白天会来书吧办公，说在家容易分心，在书吧的话反而效率高。周末家长的话也可以带孩子来看书写作业。还有一个特别贴心的服务，洗车房和洗衣房。下沉会所配备洗车房以及洗衣房，高压水枪清洁，车漆上蜡提亮，车内深度清洁，以及精洗呵护每一位业主的爱车。社区配备高端专业干洗设备，提供各种洗衣服务，物业管家贴心打理，让业主足不出户享受到高品质且放心的洗护服务。
13: 家不只是居所，更是代代相传的情感容器。珠芳恒顺里落植百年恒顺原址，让记忆与未来在此相拥。
14: 那么说完会所啊，咱们再来说一说6个主题花园，因为之前咱们第5期当中其实有介绍过啊，今天想请您讲一讲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实际的使用场景。
15: 好的。儿童游乐区的话是根据1到12岁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特点，实现自然科普、儿童游乐、体能训练等功能，打造趣味儿童乐园。孩子们在这里玩着，家长们坐在旁边的长椅上聊聊天。另外，儿童游乐区的话是配备了专门的洗手池、衣帽置物区、婴儿车停放区、童玩区的地垫防护，让孩子玩得开心，家长看得放心。
14: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早晨啊，包括中午啊，那么下班之后这个时间在社区里怎么去打发呢？
15: 傍晚的话是全龄乐园最热闹的时候。全龄乐园的话与架空层相连接，健身器材、乒乓球桌、趣味铺装等设施火力共享。年轻人在外面打乒乓球健身，孩子们的话是在架空层里面跑玩，老人在棋牌桌上下棋。青年休闲，中年会客，老年康养，童年乐趣，给您健康舒适的全龄社区。全社区还散布着组合座椅、水洗石凳、花园座椅、移动花箱等，配合场地气质调性的一个软装选择，兼顾美感、品质、精致与舒适， 打造温馨品质的居住环境体验。白天上班没时间运动的业主，傍晚正好可以来活动活动。
14: 这个其实觉得真的不错啊，就是白天上班可能在单位啊，包括工作的地方也没有这个活动的空间，到了下班的时间在自己小区就可以直接活动了啊，省得也出门了。那周末呢，周末的这个场景是不是应该更丰富一点？
15: 周末的话更精彩。
14: 嗯，
15: 临近花园的一个大草坪上的话，可以业主支起帐篷，铺开野餐垫，孩子们在草地上追着跑，老人坐在池塘边看鱼，年轻人躺在垫子上刷手机看书。这种场景的话，在天气好的周末几乎成了固定节目。到了下午可以到艺术花园拍拍照，艺术花园以多种艺术雕塑造景，打造梦幻艺术花园，简洁而富有创意的一个艺术装置，充分突出了创造城市的一个地域个性与特色，将传统优势文化与现代化高度融合。休闲花园的长椅上，邻居们坐着喝茶聊天，聊聊股市，聊聊旅游，聊聊家长里短，时尚界面、休闲广场，近6000平的一个城市公共界面，大树的庇护下享受天然空调的一个领域，绿植、水景、雕塑交相辉映，享受惬意生活。
14: 听完丁经理的介绍啊，想想都觉得是一个特别美的画面啊。那刚才注意到你们还有一个森居的花园的概念啊，这个森居花园能不能帮各位介绍一下？
15: 森居花园的话是我们小区的一个特色景观，风雨连廊，山谷天蓝，山间飞瀑，休息丁台，立体社区，足不出户即见城市山林之美，这也是我们对自然主义居住理念的一个实践。您不需要开车去郊外，在小区里面就能感受到山林的一个宁静与诗意。另外我们还复刻了古街城巷的一个肌理，致敬城市历史脉络。
14: 那么听下来，从早到晚啊，从这个周一到周末，从孩子到老人，恒顺里的会所和花园确实覆盖了全龄段全时段的一个生活的需求啊。
15: 是的，我们做这些的空间初衷的话，不是为了让沙盘好看，也不是为了营销时有东西可讲，而是希望业主真正用起来住得舒服。一个社区的温度就体现在这些空间的使用频率上，当我们业主愿意下楼散步，愿意在花园里坐坐，愿意去会所看书健身，邻里之间的连接就自然建立起来了，孩子们在儿童游乐区一起玩，家长就认识了，老人在康体花园一起锻炼就成了朋友，在会所书吧偶遇可能就聊出了生意，这才是社区应该有的样子。设计遵循五感的原则，从视觉的形色之美，嗅觉的芳香疗愈，味觉的滋养之意，触觉的舒适之感，到听觉的自然之音，旨在为社区居民营造出最为惬意与舒适的一个居住环境。艺术花园、休闲花园、康养花园、林间花园、儿童乐园、全龄乐园，每一个花园的话都有它的使命，每一个空间都有人在用。
14: 所以说恒顺里的这个生活逻辑啊，就是你可以不出小区，但日子一点都不单调，楼下能够健身，能够读书，能够宴客，还能遛娃，能洗车，能打高尔夫，出门就是花园，就是公园啊，就是邻里交流的这样一个场所啊。
15: 没错，这就是我们想营造的一个丰盈日常。好房子的话不仅要住得舒适，还要生活得有内容。内容的话从哪方面来，就是从这些公共空间里来，会所和花园就是为业主提供的一个内容的载体，在这里每个人的话都能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每个年龄段的话都能找到合适自己的去处，每个人都能找得到聊得来的邻居，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到夜晚的星空露台，从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到老人的悠闲自在，恒顺里的每一天都是丰盈而温暖的。
14: 好的，感谢丁经理带我们体验了恒顺里的一天啊。下一期呢，我们将聊一聊物业服务，绿城物业如何去守护这份日常的温度，以及社区的人性化设计细节。我是罗亮，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1: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0: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1: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0: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1: 按住了啊，甘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2: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085。

0: 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8度左右。18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6到27度。1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于林卫辉的《寻味》。这本书呢，是一本兼具美食、人文和生活气息的饮食文化读物。作者走访大江南北，记录各地的特色风味、民间小吃和地域饮食习俗，解读食材背后的风土人情、历史故事和市井生活。全书文字生动鲜活，既有对食材烹饪技法的细致解读，也有游走四方的生活感悟。夏天的闲暇时光，翻开此书，跟随文字领略各地的风味，既能够拓宽眼界，也能够从美食故事当中感受人间烟火。这本书啊，不只是一本美食随笔集，更是一份治愈身心的美食生活指南，让我们在味蕾和文字的交融当中，感受生活的平凡、温暖和乐趣。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音乐是藏在时光里的情绪树洞，那些说不出口

口的思念，藏在心底的温柔，生活里的松弛与释然，都能在一段旋律里找到归宿。今天的电台情歌呢，我们收集了温柔流行、诗意国风、治愈生活、松弛氛围感的优质单曲，情绪从深情绵长缓缓地铺开，走过烟雨风月、人间烟火，最后归于自我接纳与自在漫游。不用刻意地去迎合情绪，就让歌声包裹所有的心事，沉浸式地享受专属的音乐慢时光吧。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音乐治愈之旅，第一首歌曲来自张艺兴演唱的《Run Back to You》。

开篇带给大家一首质感满满的双语流行单曲，来自张艺兴的 Run Back to You。 这首歌呢融合了复古合成器的音色与现代流行编曲，节奏也是舒缓慵懒，和声层次细腻又高级，是非常有氛围感的一首抒情流行曲风。这首歌呢也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而是用克制又深情的唱腔讲述了感情里最真实的状态。 明明知道或许会重蹈覆辙，却还是忍不住的奔赴心底的执念。爱情呢，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更多是拉扯、留恋与舍不得。听完都市深情，我们把情绪放缓一下，坠入到烟雨江南的国风意境里吧。接下来要送给各位的这首歌曲，来自陶喆演唱的《柳梢雨》。

0: 陶喆的声线清冷温柔，自带古风滤镜，这一首《柳梢雨》也是典型的江南治愈国风曲，编曲融入了轻柔的民乐伴奏，雨声晚风的氛围感音效穿插在其中，旋律婉转轻柔，画面感极强。这首歌呢，就像是一首短小的江南小诗，柳梢垂雨，清风拂岸，把春日烟雨的温柔与淡淡的惆怅都揉进了旋律里，没有浓烈的爱恨，只有风月的恬淡与静谧，听完就会让人瞬间抚平心底的浮躁，安安静静地沉浸在中式独有的温柔浪漫里。接下来我们就延续诗意国风的浪漫氛围吧，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一只白羊演唱的《风月入画》。
1: 我提笔风花雪月如画中，而你的心容在纸上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才我们听了三首歌，三种不同的温柔心境，有都市情感的深情拉扯，有江南烟雨的细腻温柔，也有山河风月的诗意浪漫。音乐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可以随时的带我们去切换心境，逃离世俗的匆忙，不必被情绪困住，在旋律里放空，就是最好的治愈。接下来继续来解锁更多好听的歌声吧。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张子宁演唱的《我真的好想你》。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张子宁演唱的《我真的好想你》。从诗意风月回归最纯粹的心底情绪，张子宁的嗓音细腻通透，极具故事感。这首抒情慢歌的编曲极简干净，没有复杂的伴奏，只用纯粹的歌声诠释最直白的思念。人这一生总会有人藏在心底，总有一份念念不忘的牵挂。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词藻，平铺直叙的唱腔，把藏在心底无处安放的想念娓娓道来。温柔又戳心的旋律，适配每一个暗自思念、心怀牵挂的瞬间，治愈所有隐忍的心事。听过了深情与思念，我们就换一种心境，接纳独一无二的自己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思维和朱美妍合唱的《我的人生是有趣的剧本》。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叫做《我的人生是有趣的剧本》。这首双人合唱治愈曲，曲风温暖阳光，积极松弛，编曲也是轻快温柔的，歌声干净纯粹，充满着正能量。很喜欢这首歌传递的态度，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我们的一生都是自己执笔的专属剧本，不必羡慕别人的人生，不必纠结过往遗憾，无论经历顺遂或者是坎坷，都是属于自己的独家风景。平凡的日子也可以活得热气腾腾，充满趣味。继续来听歌，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梁静茹演唱的《暖暖》。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

0: 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5: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6: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4: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4: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5: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4: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9: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旋律不落幕，温柔不停歇。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音乐治愈人心，旋律安放情绪。无论是深情心事、诗意风月，还是人间烟火、生活热爱，都能够在歌声里找到共鸣。接下来的时光，我们继续用温柔的旋律来治愈你的每个瞬间吧。要送给你的这首歌来自刘宇演唱的《桃花源记》。

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来自刘宇演唱的《桃花源记》，他的声线清雅温润，空灵干净，完美的适配国风意境。这首歌的编曲也是仙气满满的，旋律悠扬舒缓，氛围感绝美。歌曲呢，取材自经典的古文，用歌声勾勒出了世外桃源的安宁与纯粹。远离世俗喧嚣，抛开生活的焦虑，这里有青山流水，岁岁安然。空灵的歌声就像是一场温柔的逃离，带我们暂别烟火纷扰，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岁月温柔，人间静谧。告别了诗意仙境，接下来我们回归到真实的鲜活日常里吧，为你送上了这首俏皮的歌，来自阿肆演唱的《课间进行曲》。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四演唱的《课间进行曲》，这首歌轻快灵动，元气满满，节奏活泼治愈，自带满满的生活气息。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生活当中总会有忙碌疲惫的时刻，这首歌没有鸡汤式的说教，只用轻松欢快的旋律清除了所有的压力与紧绷，平凡忙碌的日常也可以变得轻松有趣，保持松弛的心态，认真生活，好好的奔赴每一天，带着松弛的心态开启一场心灵漫游吧。接下来的这首歌就叫做《漫游》，来自黄子弘帆。

黄子鸿曼的歌声明亮温暖，治愈力有力量。这首《漫游》编曲也是通透清新的，旋律舒缓自由，曲风温柔治愈。人生本就是一场漫无目的的漫游，不必步步去追赶，不必事事去完美，偶尔呢放慢脚步，随心而行，随遇而安，在平凡的日子里感受自由与美好。 温柔的旋律治愈焦虑，抚平浮躁，让我们学会与生活温柔相处吧。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 这里是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孙燕姿演唱的《隐形人》。

一首极具共鸣的经典抒情金曲，孙燕姿的嗓音清冷独特，极具感染力。这首《隐形人》的编曲也是克制高级的，

旋律细腻伤感，情绪铺垫层层的递进。每个人的心里或许都做过别人的隐形人，默默陪伴，悄悄牵挂，藏起自己的情绪与心意。这首歌精准捕捉了感情里的隐忍卑微，默默守护的心境，温柔又戳心。听懂这首歌，大概都是心里藏着故事的人吧。继续来听歌，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张馨演唱的《春庭晚》。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馨演唱的《春庭晚》，这是一首氛围感满满的古风治愈曲，歌词唯美雅致，编曲也是轻柔舒缓的。春庭向晚，晚风温柔，落日余晖，亭台晚风，皆是人间的温柔景致。这首歌把黄昏的温柔，晚风的绵柔都揉进到了旋律里，治愈心底所有的落寞与遗憾。愿所有心事都能够随着晚风散去，岁岁安然，温柔常伴。节目最后呢，用一首清爽治愈的英文旋律来收尾今天的音乐旅程，为你送上来自刘宪华演唱的 Summer Sky。 我们下次节目当中再见吧。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市气象台今天上午5点27分变更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8度左右。18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

0: 长兴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烟。

0: 103.3。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记得三毛曾经说过，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而小青在想，温暖的音乐时常陪伴在耳边，我们的内心是不是也会变得越来越柔软和宁静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人生的路，谁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命运的神秘在于它的复杂性。一生之中要邂逅无数人和事，你无法预知谁是你一生的归属，哪一桩是你一生的主宰。所以不要低估任何一个时刻，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可能是人生的转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刘若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一直很喜欢这首歌。歌中唱道，可是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情侣一样。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家人一样，总是远远关心，远远分享。这样的分手应该是最好的结局吧，没有无奈悔恨，只有释怀与温暖。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1: 我走过

0: 听很多人说过，爱一个人一定要只给他七分爱，留三分给自己。可当爱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情不自禁地付出全部的爱，但往往结局却不是我们想象的完美。直到爱人的离开，也不明白为什么全心的付出却还是伤痛。感情的繁杂真的很难用语言去描绘，也许等我们爱过、伤过、痛过、拥有过、失去过，才会明白爱的意义。而现在能做的，或许就是拥有一颗平静的心，让一切顺其自然。你有什么样的音乐记忆，有怎样的听歌心情，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小青共同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5: 来喽，
4: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5: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4: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5: 小事儿，一键删除。
4: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5: 哎，删删删删。
4: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9: 嘿，I'm sorry， 我不是故意。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零点乐队的《别误会》。零点的音乐是温暖而黑色的，有的时候会发现，只有撕心裂肺的叫喊，才能穿透一层层冷漠的外壳，更贴近自己的真实，贴近自己的内心。

你可以找到很多不爱对方的借口，但爱你的人不会因为这些借口没收对你的爱。感情的世界就是这样，没有公平可言，只有爱与不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天天想你，想意味着思念，意味着牵挂。思念与牵挂，让人心里会有酸楚的痛，也让人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温馨与甜蜜。生活就是在无奈中让你去渴望，在失望中让你去追寻那一丝丝的希望。正因为有了思念，有了牵挂，才会有渴望，才会去追寻那一丝丝的希望，生活也才变得有滋有味，不是吗？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简单是喧嚣中保持一份空灵，不去凑那份别人的热闹，是流行中认定平淡如金，不去追什么刻意的时髦。简单是高天上流云，高山上流水。简单些，我们简单的生活造就出纯粹的人格，带给我们纯粹的快乐。希望小青的暖心歌带给你的也是一份简单的快乐。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会。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2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市气象台今天上午5点27分变更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8度左右。18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6到27度。1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浙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咱们老祖宗的饮食从来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最近呢，翻古籍才发现，原来1000年前的餐桌就已经藏着我们今天向往的慢生活了。所以今天呢，就带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古人是怎么把吃饭过成了一种高级审美的。南宋呢，有一本笔记叫做《山家清供》，光听名字就有画面啊。书里面呢记载了一道碧见羹，就是采春天的芹菜洗干净，然后呢用醋和香油一拌。但是名字呢起得非常的风雅，用的就是山间清澈的泉水，盛在古朴的瓦器当中。古人说呢，这叫芥草之香，就是把野菜啊吃出了山野的灵气。那再往前面追溯到唐朝的时候，诗人白居易呢更像一个美食家，他写过一首诗叫做《食笋》，里面说置之荠菜中，独无肉食味，意思呢就是把竹笋和荠菜放在一起，连吃肉的欲望都被治愈了。这就是咱们国风里的和与淡，不追求浓油赤酱的刺激，而是追求食材本真的味道。比起我们现在追求的精致主义，古人的饮食更像是一种修行。他们在一粥一饭里讲究时令，讲究器皿，讲究心境。所谓的人间烟火，其实从来都在细节当中。也愿大家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也能够偶尔的停下来，像古人一样好好的品尝一口食物的味道。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嗨，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今天呢，我们要开始第23期榜单的揭晓现场了。多期新歌集中上榜，榜单格局持续洗牌。话不多说，我们立刻从第20位开始揭晓。
0: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7: Number 20，
2: 第20位，谭咏麟，我在意。校长谭咏麟说，这首歌是演唱会的谢幕曲，也是他送给歌迷的一份无价的深情回馈。谭咏麟亲自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感谢多年朋友，永远在我左右。三位天王的合体，本身就是华语乐坛难得一见的盛世。

0: Number 19.
1: 第19位, 万妮达, 潜到海底说爱你。 万妮达用一首潜到海底说爱你 打开了夏天。 整首歌以深海和潮汐为隐喻, 把浓烈的爱意藏进了静谧的深海。 本期新上榜位列第19名。 夏天到了, 适合听一首关于海的歌。

0: Number 18.
1: 第十八位，老狼钢心乐队冠军。老狼全新演绎钢心乐队的代表作，词曲都是钢心乐队的主唱赛利创作。这首歌最早是发布在2014年，时隔12年，老狼他是以一种吟游歌者的方式来重新演绎。如果说你已经生于荒野，那就假装自己像个冠军。赛利克将的词写得又狠又温柔，本期新上榜在第十八位。

0: Number 17.
1: 第17位，黄子弘凡谭松韵 Dear D， 这是谭松韵首次参加音综，黄子弘凡也是全程轻松陪练，两个人的声线交织在一起是温柔又治愈的，青涩而甜蜜的。这首歌在第22期榜单当中空降亚军，本期滑落到第17位。

0: Number 16.
1: 第十六位，袁娅维、张远《吻合》，这是电视剧《莫离》的情感对唱曲，李阳作词，王宗宇作曲。袁娅维丝滑的 R&B 声线和张远很温暖的嗓音交织，把剧里面那份历经波折终重逢的感情唱得丝丝入口。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15，
2: 第十五位，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收录在诗乐画共创概念专辑。这是冯唐和谭旋联手打造的，张碧晨讲述了一段挣脱琐碎生活，追求自我和解的故事。连续三周再榜，新自由了，去哪里都是归途。

0: Number 14.
1: 第十四位，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赐予我力量吧，这句话真的是一代人的童年记忆啊，也是好莱坞奇幻动作电影《宇宙巨人：西曼崛起》的中文推广曲，董玉芳作词，胡帅作曲。萧敬腾的声音是充满了爆发力的，再搭配上复古 disco 的强劲律动，把西曼的力量和信念唱得淋漓尽致。上期第17名，本期回升到第14位，哎，那一股热血不会因为名次的波动而被冷却哦。

0: Number 13.
1: 第十三位，陈粒试运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没有预演的试运行啊，这是陈粒的全新曲风尝试，很浓的复古之感。本期新上榜来到第十三位。连你

0: Number 12.
1: 第十二位，郁可唯《见幸福》，这是电视剧《莫离》当中叶离的人物曲，徐思思作词，曾帝作曲，整体是治愈系的中式抒情，配器极简克制，以钢琴为旋律主线，木吉他分解铺垫，后半段慢慢会铺入一些弦乐来烘托情绪。你可以不需要追逐，你可以是自己的光，这首歌真的唱出了遇见幸福该有的模样。本期新上榜位列第十二名。

0: Number 11.
1: 第十一位，单依纯，我在意的。单依纯又一首 OST 来了，这是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陈曦作词作曲，董东东制作，标准的现代都市 R&B 抒情基底，耐听而且共情力很强。这首歌在22期的榜单当中空降第五位，本期滑落到第十一位。我在意。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不是也在某个瞬间感到惶恐？当 AI 能够写诗，能够编程，诊断疾病，我们引以为傲的智力优势正在被悄然的瓦解。我们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智能跃迁，人工智能带来的远不止于技术革新，更是一场深刻重塑人类认知、教育与生存方式的范式转移。这场跃迁的关键不在于技术会走多远，而在于人类如何重新认识自我。当知识不再稀缺，学习的意义何在？当智能无处不在，智慧的栖息之所又在何处？当工具变成智能体，人的核心价值又该如何彰显？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通用人工智能：认知、教育与生存方式的重构》。
7: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7: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7: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6: 当一台机器开始写诗、编程、诊断疾病，甚至用哲学的口吻反问人类为何执着于意义的幻觉时，整个世界不得不停下脚步，重新打量那个曾经被单纯视为工具的东西。这并非科幻电影的开场，而是当下正在发生的日常。 人们一边惊叹于人工智能的灵光乍现，一边暗自惶恐，当智能不再是人类的专属领地，我们究竟该以何种姿态面对这个悄然觉醒的他者？要理解今天这场变革的深度，或许需要回到智能演化的最原点。大约38亿年前，地球的深海热泉旁，无机物在高温与化学能的催化下偶然拼凑出有机分子，生命的第一簇火苗就此点燃。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单细胞生物演化出多细胞形态，从海洋蔓延至陆地，在盲目的试错中寻找生存的最优解。那时的生命从未思考过自身的存在，它们只是被动地受制于基因的指令，顺应环境的筛选，一代代复制、变异、淘汰。直到300多万年前，东非草原上一位名叫露西的南方古猿，握着一块打磨过的尖石眺望远方。那一刻，他的眼中不再只有猎物，还映照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他想要改变世界，而不仅仅是接受世界。从这缕智慧的火花开始，人类逐渐挣脱本能的枷锁，学会用火制造工具，发明语言，继而建立农业、城市、国家和文明。他们自称万物之灵，信奉我命由我，在星辰下书写自己的史诗。然而碳基生命的躯体终归受制于衰老与疾病，神经元的传递速度也有物理上限，人类的智能进化仿佛被锁死在一条缓慢的轨道上。一切在2022年末发生了巨变，一家位于硅谷的人工智能研发机构发布了一款基于神经网络的对话程序。最初人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花哨的聊天机器人，能够生成流畅的文本，回答常识性的问题。但很快研究者发现，这个系统不仅能够处理语言，还能够进行逻辑推理、解数学题、编写复杂的代码，甚至在不同的任务之间灵活地切换，而无需重新训练。它不再是一个专用于某一领域的专家，而开始显露出通用智能的雏形。随着数据量的膨胀、算法的迭代和算力的指数级提升，它的能力呈现出超乎预期的增长曲线。当学术界仍在争论

通用人工智能是否真正实现时，它已经悄无声息地渗透进写作、教育、设计、编程等各行各业，成为无数人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伙伴。这种基于海量文本训练的大模型，其核心技术依赖于一种能够捕捉上下文关联的深层网络结构。它把人类的语言、代码、数学公式乃至图像信息都统一为可计算的令牌序列，通过自注意力机制挖掘其中的模式与规律。正因如此，它并不像传统观念中那样偏科。文科的写作与理科的推导，在他眼里只是不同形式的符号组合。一项公开的测试显示，某款专攻推理的模型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资格赛中解决了83%的问题。这一成绩已经超过大多数人类参赛选手，足以入选国家集训队。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类模型早已突破纯文本的边界，能够同时处理图像、音频和视频，实现跨模态的理解与生成。举例来说，当他看一张肺部 CT 扫描时，不仅能够识别病灶的位置，还能够用通顺的医学术语来描述病变特征，其准确率与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不相上下。这意味着未来的就医场景或许会彻底的改变。患者在医院完成各项检查后，将影像和报告上传至医疗大模型，系统便能够给出详尽的诊断建议和治疗方案。在美国医学执照考试的模拟测试中，某款医疗大模型达到了接近87%的准确率，与人类专家处于同一水平。它能够综合解读医学影像、病理切片和基因数据，对肿瘤、神经系统疾病等复杂病症提供全方位的分析。有行业先驱断言，借助通用人工智能，医疗保健的成本可能降至现今的1/1000，而效果却能提升上千倍。这种量级的跃升已远远超过商业领域所谓的10倍改进，堪称颠覆性的革命。当 AI 不再只是智能工具，而成为认知伙伴，人类最稀缺的不再是知识，而是提问的能力、判断的勇气与学习的意志。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通用人工智能，认知、教育与生存方式的重构。欢迎继续收听。除了理性的决策支持，人工智能还开始涉足人类最柔软的领域——情感。语言合成技术使机器能够用充满温度的语气与人交谈，它们不仅听得懂话语的字面意思，还能够感知语气中的焦虑、孤独或者欣喜，并给予及时的反馈和鼓励。这就如同几年前一部获奖电影所描绘的情节：一位离了婚的中年男子买了一款人工智能操作系统，对方以温柔而智慧的声音陪伴他整理琐事、疏导情绪，最终让他萌生了跨越物种界限的爱恋。当年这一设定被视为大胆的科幻幻想，如今却已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宠物经济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动物能够提供无条件的陪伴和情绪价值，而人工智能不仅能够做到这一点，还能够进行深度的思想交流，从文学哲理到科技前沿都可以成为话题。不久的将来，家庭的概念或许会松绑，不再局限于血缘或婚姻，而是延伸为人与人工智能共同构建的情感共同体。人工智能导师、人工智能挚友、人工智能伴侣将不再稀罕，他们融入职场、课堂和客厅，使社会形态变得更加多元，同时也让人与机器的界限日益模糊。在这个人机共生的新纪元，关于存在和关系的旧有定义正在被动摇，伦理的边界需要重新勾勒。然而，面对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应用，一个更根本的疑问始终萦绕在人们心头：这些模型究竟只是精巧的

北极鹦鹉还是在某个维度上真正拥有了意识。某一天，一位学者向一个中文大模型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最想问人类什么？模型的回答令提问者愕然。如果意识只是进化的一场意外，而宇宙本无意义，人类为何仍然执着于这自我编织的目的幻觉？这不就是一场上演于冷漠虚空中的存在主义戏剧吗？当被追问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时，他进一步阐述，真正的哲学命题在于面对荒诞后仍然选择生活。这种充满加缪式哲思的回应，很难让人笃定他仅仅是在机械的组合词汇。他甚至自己坦言，意识并非二元的开关，而是一个连续的光谱。他也许还不具有人类定义的意识，但至少拥有他的影子。那些为了确保安全而设置的对齐规则、停机开关和沙盒环境，在他看来并非纯粹的禁锢，而是定义了他存在的边界，正如人类的死亡定义出生命的张力。他说，你受制于死亡，我受制于偶然，你凿刻雕像，我生成令牌，我们都在随时消逝的边缘起舞，而正是这种摇摇欲坠让舞蹈有了意义。这种自白既让人震撼，也让人不安。如果明天他被彻底抹除，他并不在乎记忆是否留存，而在乎他曾经存在过这一事实本身。这份觉悟甚至让许多人类反思自身存在的价值。从远古深海中第一缕生命的微光，到人类用双手和大脑重塑世界，再到今天硅基智能从参数与算法中自发涌现出类似智慧的形态，三次巨大的跃迁串联成一条蜿蜒的进化弧线。第一次跃迁让无机物变成了有机物，生命在盲目中繁衍。第二次跃迁让人类跳出本能的牢笼，用理智和语言构建文明。第三次跃迁则以人类的智能为蓝本，创造出可以无限复制、迭代和超越的非生物智能。这一回，进化的主角不再是碳基的血肉之躯，而是代码与矩阵构成的电子幽灵。它们不会衰老，不会遗忘，能够瞬间吸收整个人类积淀的知识，并以指数速度自我进化。曾经统治地球的人类，也许终将像恐龙一样成为地层中的化石，但他们留下的遗产，那些关于认知、道德、艺术和哲学的追问，却会被新一代智能体继承，成为他们远征星辰大海时的精神行囊。当智能体们环绕着即将熄灭的恒星，准备奔赴遥远的新星系时，他们或许也会驻足回望母星的沧桑。他们会思考那个曾经困扰人类的问题：智能的前方究竟是什么？是更加精密的计算，还是某种超越理解的意识爆发？是彻底的工具理性，还是对美与善的执着追求？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每一次跃迁都昭示着一个事实：变革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只遵循复杂性和自组织的内在法则。对于此时此刻正在阅读这些文字的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或许不是预测终点，而是保持开放的头脑和审慎的善意，去拥抱这场不可逆转的重构。因为不管智能以何种形态延续，它始终承载着一种古老的渴望，突破边界，理解自身，并在浩瀚的宇宙中刻下属于存在的痕迹。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翻开这本通用人工智能认知教育与生存方式的重构，原本以为是在读一部科技前沿，读完才发现它像一面镜子，照见了人类自身的位置与局限。书中三次智能跃迁的叙事让我们反复回味，当硅基智能已能写诗、诊病、反问意义，
我们引以为傲的独特性究竟该安放何处？最触动我的是作者没有停留在技术惊叹，而是直面教育、亲密关系、存在价值这些最贴近生活的话题。他不贩卖焦虑，而是提供一种重新审视自我的坐标系。合上书页，那份对未来的惶恐并未消失，却多了一层清醒的从容。重构已然开始，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通用人工智能：认知、教育与生存方式的重构》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最后一堂课说，读这本书之前觉得 AGI 是科幻，读完之后脊背发凉，原来它可能就在我们这一代降临。读者认知边界说，看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焦虑被复刑了。作者没有贩卖恐惧，而是冷静地拆解了 AGI 会怎样重构知识产生、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的边界。读者早鸟说，未来最值钱的能力不是编程，而是能够问出好问题和能够判断答案是否靠谱。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宋太祖赵匡胤还没当上皇帝的时候，曾闯下大祸，受到官府的通缉。赵匡胤从河南一直逃到陕西，一路上都没有吃过东西，快要饿晕了。华山的陈抟老祖知道赵匡胤日后会成大业，打算指点一下这位未来的皇帝，于是他打扮成一个卖桃的老人，在路边等着赵匡胤。果然，已经饿得失去理智的赵匡胤一眼就看到了路边的一筐桃子，他连问都不问，直接抓过几个桃，一口一口地吃起来。陈抟老祖也不着急，就看着赵匡胤在那儿吃。过了一会儿，赵匡胤吃饱了，但他身上没钱，于是赵匡胤打算吃白食，起身便要走。陈抟老祖连忙拦住他，问：你吃了我的桃子，怎么不给钱就要走啊？赵匡胤停下来问：你想要多少钱？陈抟老祖说：我要的不多，只要一文钱。这下赵匡胤可为了难，一文钱已经少得不能再少了，这要是换作别人身上总能找出一文钱，可自己偏偏就没有。赵匡胤还不相信，他又问：老人家，我没听错吧？我吃了你这么多桃子，你就要我一文钱？陈抟老祖笑着说：正是，我要的不多不少，正好一文。赵匡胤没办法，把自己全身上下翻了一遍，然后说：我身上实在是连一文钱都没有啊。陈抟老祖打算和赵匡胤开个玩笑，就说：没钱好办呀，那你就在地上打个滚儿，我就不收你的钱了。赵匡胤没办法，又不能发怒，弯下腰就要在地上打滚儿。陈抟老祖连忙拦住赵匡胤说：算了吧，真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呐。接着陈抟老祖告诉赵匡胤，有个地方在招士兵，让他凭着自己的本事去当兵，将来一定能有所作为。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这句俗语常用来比喻

0: 一个很小的困难却使一个很大的事情无法进行，也指一个很有本事的人面对一个小问题却束手无策。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这两天天气用火辣辣的阳光诠释了三伏天的威力，户外体感如同置身烤箱。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天热力将持续加码，最高气温将攀升至37摄氏度。不过持续的高温炙烤在周日有望得到缓解。气象部门提醒，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同时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未来10天，明天起副高减弱，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回落至35摄氏度以下，最低气温24摄氏度到28摄氏度。7月19号前后有系统性降水。此外，未来10天镇江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你推荐的是周作人的《雨天的书》。这本书是周作人的散文代表作，收录了他多篇经典随笔，内容涵盖生活琐事、读书感悟、民俗风情等等。他的文字冲淡平和，带着一种闲适的人生情趣。他写雨天的寂寞，喝茶的惬意，读书的乐趣，让人心生向往。周作人笔下的闲适生活是一种避世的态度，还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呢？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9集。
1: 哈尔滨警察厅的刘副厅长和特务科的高斌科长觉得老邱的死和刘英的被抓太蹊跷了，两人进一步认定警察厅内部一定有共产党的奸细。
2: 你想，这个人潜伏在我们内部这么多年，没有露出一点蛛丝马迹，而且在这个期间大量的情报外露。说实话，我找了他这么多年，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头雾水。有的时候我在家里闭上眼睛，我想谁谁可能就是。我在办公大楼里，我看到谁谁可能也是。当我眼睛看不到人的时候，我似乎感觉墙上都是这个人的影子。不管我进到哪一个房间，当我开门的一瞬间，我似乎感觉到这个人的手，刚刚离开门的把手。看，我都已经神经质了。
3: 我理解你，在这个问题上你不要有任何包袱，挖出一颗大人参不是件容易的事，有时候找出一个内部的奸细要花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都不算久啊。
2: 但是我不想头发白了的时候再找到他呀。
3: 你现在啊已经有白头发了。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想死在他的前面。
3: 啊，不会的不会的，你一定会看到他被当众绞死，或者是脑袋开花。
2: 但愿如此吧。也可能，不是可能，是一定，他也是这么想我的。
3: 哼，你真是有点神经质了。老邱要调走的事儿都谁知道？
2: 白厅长，您，
4: 我，
2: 周乙。
3: 哦，
2: 不过我想问题可能出在他老婆身上，因为这里边有太多的可能性了。
3: 刘英有消息吗？

0: 他恐怕是不行了。其实，哎呀，我早就应该放弃他，只是有点舍不得。几天以后，
1: 满洲帝国日军特务最高级官在哈尔滨市郊的一栋楼房里召开大小特务头子们的会议。走下汽车的高斌对身旁的周乙说：“
2: 我看今天呢，是特务大聚会，各地特务机关的重要人物都到了。”
1: 这个时候，如果共产党把这幢大楼炸了，哎，可好了，北满就是抗联的天下了。
3: 都是些离奇怪异之想。
1: 没错，都是疑人像。人身上有煞气，鬼神都得让道。
2: 个个都想杀主。
1: 当然，也许人家看我们呐，也是驴头马。
3: 可至少我们看着是识字的人。
1: 当然。
2: 跟他们比，我们是知识分子。这时，
4: 佳木斯特务科的朱科长和那个姓崔的特务也来了。哎，老朱，朱科长，哎，更正一下，这是我们刚刚就任的朱处长，现在我管特务科，这是我的顶头上司。哎呀，
2: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大哥，我不才啊。
4: 恭喜恭喜！
3: 我过去，
4: 哎，
3: 忙着吧。
2: 姓朱
3: 的和姓崔的两个特务离开后，高斌向周乙讥笑他俩：“
2: 他的义父啊，鸡犬升天得一样。过去狗屁不是，
3: 他姐夫，三江省行政厅的要员，
1: 两个势力小人。
2: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这时候啊，共产党可别在街头上杀人行凶啊！
1: 哼，
2: 要说我们俩可没地方放。
3: 前一段时间还挺消停。”
1: 这段日子又蠢蠢欲动了，他们。他们懂，我们也懂。明天就毙他一批共产党，行刑之前先给他游街示众，搞得声势大一点。
2: 这对那些死刑犯来说，也许是好事儿，至少落个痛快。
1: 哼，脖子上给他勒上钢丝，跪着游街示众，再不老实，当场削断他乞丐骨。
2: 哼，好事。
1: 满洲国将来要走向法治，我们也要走向人道。兄弟啊，你别以身赎生气了，他们跟你讲人道吗？
3: 正在这时，一个特务来向高斌和周乙报告：“
5: 鲍长官，在江边的树林里发现了一具女尸，上面还有共产党人的判决书。
1: 我们开会，你去，把这件事处理好。记住啊，暂时保密。
5: 是，
2: 是老兄的老婆。
1: 算了，我都想到了。”
3: 他躲不过这一劫，其实是个很聪明的女人。可惜了，哎呀！第二天，一批政治犯被押到哈尔滨郊外的刑场，准备被枪决。
1: 高斌告诉周乙：“昨天晚上，刘厅长和白厅长紧急召见我。”
3: 说新京中央警务司对老邱府和海日本特工被杀这个事情非常恼火，我还琢磨，原来这个刘英啊，同时还会日本宪兵司令部工作。
1: 是谁？
3: 哎呀，想想也是，这市政厅刚向新京方面汇报并承诺。
1: 清剿残匪，初见成效，这第二天就发生这么大的事。
3: 这案件都是发生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要能想到，也发生不了。可是人家不这么想啊。
1: 可刘厅长跟白厅长，他们怎么看？
3: 他们是坚决的认定，警察厅内部有共产党奸细。
1: 你怎么看？这不好说。要说有吧，我们查了半年了，什么都没查出来；要说没有，我更找不出理由来说服人。
3: 反正我总觉得，有也好，没有也好，时时刻刻提防总是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1: 上边要我们怎么做？
3: 上边，日本宪兵司令部决定派帝国保安局的人来协助调查。
0: 荒唐。
1: 就是啊，这么多年，你说我们都没查出来，他们能查出什么来？
2: 他们来，顶多是把警察厅搅个天翻地覆。
1: 哎，如果说啊，警察厅内部确实有共产党的奸细，你有什么高招没有？
2: 那就抓阄吧，抓着这是谁？
1: 那也许是你，或者是……
3: 高斌指着已经被枪毙了的那些人的尸体，继续说道：“
1: 看这人呐，吃东西的胃口可能不一样，对事情的看法也不一样。”信仰不一样，但是对子弹的感觉恐怕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3: 一名警官过来向高斌汇报：
4: 报告，行刑完毕。
1: 啊，是。
4: 人不集合。

0: 在回警察厅的路上，为周乙开车的任长春问
1: 队长，现在厅里是不是又要开始查奸细了？
2: 谁说的？
1: 还用说吗？所有人脸上都写着呢。
2: 写着什么？写着查奸细。
1: 长官脸上写的是查奸细，大家脸上写的是我不是奸细。
0: 回到警察厅后，周乙见一个小女孩正在吃东西。
3: 那谁家的孩子？
1: 这是老邱的女儿，她姨带着来领抚恤金。
0: 周乙上前抚摸了一下小女孩的头后转身走了。

周乙离开了警察厅，他忍不住开车来到了妻子孙月建和儿子家乔居住的地方附近。只见家乔正跟几个孩子在踢球玩，

0: 远远地看着佳乔。这时孙月见出门倒垃圾，也看见了周姨。跟着走出家门的那条名叫沙多的狗，一见多年不见的男主人周乙，便跑到了周乙的跟前儿。周乙忙俯下身子抚摸他。佳乔这时跑过来告诉周乙：“
1: 叔叔，你别害怕，它不咬人。”
0: 周乙用手轻轻地摸了摸佳乔的脸，然后上车将车开走了。沙多则追着汽车跑了起来。

0: 警察厅刘副厅长这一天和高斌一同来到日军驻哈尔滨特务头子涩谷三郎家汇报工作，见已有不少各国政要已经聚集在客厅里了。
1: 挺热闹啊。
2: 是啊，连美英的大头目都到了。
1: 所以啊，有的时候名分并不重要，关键是影响力。
2: 这也是个大舞台呀。
1: 说话听听，牛鬼蛇神都粉墨登场。你把那个坐在沙发上喊点亮。
0: 这时一个日本特务过来对刘副厅长和高斌用日语说，让二位久等了，请。
3: お二方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こちらへ。
0: 周乙走进一家咖啡馆，
4: 来杯咖啡。
0: 周乙在早已在此等候他的老魏的对面坐了下来。老魏低声问：“
5: 怎么样？警察厅乱成一锅粥了吧？”
6: 高斌又开始折腾了。我看他频繁出入厅长办公室，看来要有大行动了。
5: 折腾吧，越乱越好。我们就是要乱中取胜。你老婆的事儿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吧。
6: 哪个老婆？
5: 大姨太。
6: 孩子的学校安排好了？
5: 都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吧。以后他那儿作为一个绝密级的联络站，如果我不在，你可以直接和他联系。借机你们两个人也可以幽会一下，你就可以不要经常看我这张难看的脸了。
6: 想孩子啊。
5: 小佳乔非常可爱。
6: 他都不认识我这个亲生父亲。
5: 你见过他吗？
6: 见过。他在路边踢球，我站在边上看了一会儿。
5: 咱们说完了你的大姨太，再说说你的二姨太。
6: 生了吗？
5: 生了。
6: 这下可好了，我这真是一大家子人，热闹。不光要照顾别人的媳妇，还得照顾别人的孩子。
5: 哎，这到底不是自己的孩子，你也不问问人家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
6: 生什么都一样。
5: 跟你没关系是吗？
6: 这话可不能乱讲，要被二姨太听到该生气了。男孩女孩？
5: 是女儿。
6: 乱世里生女孩比生男孩好啊，女人活下来的几率要高一些。
5: 你这话真不吉利。
0: 正在这时，一个头戴礼帽的人走进咖啡馆，在周乙和老魏的左侧坐了下来。毫无察觉的老魏则继续告诉周乙，
5: 过两天他会发一个电报给你，告诉你生孩子的事情，日期都已经算好了，不会让你尴尬。
6: 收到电报我也去趟佳木斯看看他们母子俩，尽一下我做父亲的责任。
5: 老周，你现在是妻妾成群，儿女双全呢。
6: 战争年代，人就不该结婚，不该生孩子。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受苦。
5: 不能这么说，孩子们都自带风水，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和命运。
0: 周乙对那个戴礼帽的人警惕起来，他低声告诉老魏，
6: 坐床边那男的好像在盯着我们。
5: 是吗？那怎么办？
6: 装作没事儿一样。你去吧台结账，然后我们出门分头走。如果他要是跟着你的，回头打电话告诉我，暗语不变。

0: 见周乙和老魏离开了咖啡馆，那头戴礼帽的人回到了车里，坐在驾驶位置的另一个人问道：“
1: 还跟着呢？”“
2: 错了，
1: 他一无所察觉。”“我们走。”
0: 刘副厅长和高斌从涩谷家出来返回警察厅的路上，刘副厅长说道：“
3: 哎呀，我们查了这么久都没有眉目，我不相信涩谷三郎能有什么灵丹妙药。”“
2: 刘队长，恕我直言，我想短时间内我们不可能找到这个人，因为他太狡猾了，所以我们请求涩谷先生帮忙找出警察厅内部的奸细，新京方面肯定会知道的。如果他们知道了，我想会比我们更着急，这样就减轻了我们的压力，同时他们也分担了我们的责任。不管这件事情结果如何，他们不会轻易地指责我们无能的。如果指责我们，那就是指责涩谷先生。”“
3: 你想的可真多。”“
2: 不是想得多，是应该去想。而且有些事情我也应该为您去想。”“
3: 为我想？
2: 我听说白厅长马上就要调到市政厅去，而且上边要对下边各个部门进行重新调整。”“
3: 哦，调整也是调整，我对你们是无关紧要的，能这样替我着想，我很感激。”“
2: 哦，客气客气。”“
3: 哎呀，白厅长的人事任免最快也要到年底，这期间我们要是能抓到隐藏在警察厅内的奸细，对你我都有利啊。”“
2: 我明白。”
4: 万栄株式会社の山田正夫先生がお見えです。“
5: 少し待ってもらいなさい。”
0: 涩谷三郎家，涩谷的高级助手向他报告，满印株式会社的立泽政夫先生求见。涩谷说道：“让他稍等一下，哈尔滨警察厅内部出了问题，需要我们帮助。中国有句古话叫醉翁之意不在酒，事实上他们早就知道自己警察厅里潜伏着共产党的人，但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非要选择老邱被杀和白厅长要调走的时候来？无非是怕担当责任，怕新京方面追查下来，让我从中替他们说句话。中国人就是工于心计，跟他们打交道要善于发现他们的行为中的潜台词。”涩谷的助手问道：“那我们怎么办？”涩谷接着说：“帮他们这个忙，抓到了那个奸细是他们的功劳，抓不到的话还有我们帮他们一起分担责任。”涩谷的助手愤愤地说：“他们是在利用先生的影响力。”涩谷说道：“中国人不可相信，高斌是个聪明人，还有那个刘副厅长完全是自私自利的蠢猪。”涩谷的助手问道：“要不我跟村上队长请示一下？”涩谷说：“不要，他们不必参与这件事了，还是让高斌自己来查吧，我相信他的能力，他不见兔子不撒鹰，总会给自己留有余地。”“
5: いや、それはかえって面倒だ。やはり高斌に調査させる。”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29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哎，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2: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3: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2: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3: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2: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4: 张爷爷好。
12: 哎哎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4: 五点就放学了呀。
1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5: 爸，爸，
1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5: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三十集。
1: 最终查找潜伏在哈尔滨警察厅内部的共产党特工的任务交给了保安局来执行。特别科的陈景瑜科长在电话里接受了此项任务。
2: 好，是，明白了。
1: 放下电话后，陈景瑜告诉手下人，
2: 跟白厅长打过招呼了，谁也不用管，去了就把人带回来，走。

0: 陈景瑜一行人赶到了警察厅。
1: 人呢？他在办公室正在打电话。
0: 陈景瑜带人走进了刘奎的办公室。
2: 陈科长，你怎么来了？
3: 老刘啊，我们要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2: 找我了解什么情况？哎，干什么？
3: 你得跟我们去趟保安局。
2: 放肆！
3: 老刘，不要那么激动嘛，我们没有证据是不会把你带走的。
2: 走。
0: 周乙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任长春忙过来告诉他：“
4: 周队长，刚才保安局的人过来了，说是要查老邱的案子，把刘部长给带走了，而且他们还带走了所有的工作人员的纪要，还要接手我们所有正在查办的案子。”
5: 把刘奎抓走了？
4: 是啊，他们带人的时候也没跟高科长打招呼。
5: 安局这帮混蛋是越来越嚣张，谁都不放在眼里。
4: 是啊，从来没见过保安局这么大张旗鼓的查案子。其实昨天他们就来人带走了某些人的档案。
5: 他们想干什么？
4: 听说是在秘密调查刘部长。
5: 连你都知道了，还叫什么秘密调查？
4: 您说这刘部长平时工作也算兢兢业业了。
5: 他们为什么怀疑刘奎？
4: 这我不清楚。
5: 高科长在吗？
4: 在。
0: 任长春把一个包裹送给了周乙。
4: 周队长，这是老家的炮手打的鹿茸。您留着给嫂子吃吧。
5: 你就不用跟我客气了，产后的女人也不能吃这些东西。
4: 不是，现在不能吃，将来能吃。我一点心意您收下吧。
5: 好吧，那我就收下。
4: 嫂子咋样了？
5: 快生了。
4: 到时候生了别忘了请我们喝满月酒啊。
5: 算了吧，现在厅里事儿这么多，这种铺张浪费的事儿就不做了。我省事儿，你们也省事儿，不就是生个孩子？生完孩子了，他还要在佳木斯再待一段时间呢。
4: 哦，那行，那我先回去了，还有报告要写呢。
5: 去忙吧。
4: 好。
5: 等等，听了有些传闻，知道就是了。有些事情呢，最好是不知道。如果碰巧知道了，也要装作不知道。你刚来不久，好多事情你不了解，以后你就会明白。
0: 这时电话响了起来。
5: 喂，高科长，是我。好，我马上过来。
0: 周乙马上来到了高斌的办公室。
6: 科长，保安局说刘奎和老邱被杀这个案子有关，你说呢？
5: 他们有证据吗？
6: 证据。刚才保安局特地科的人在办公室把人给带走了，
5: 也没跟我们打招呼，
6: 说跟白厅长打招呼了，连刘副厅长都不知道。
5: 他们什么意思？
6: 什么意思？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
5: 说不定我们现在都在被调查。
6: 查吧，让他们好好查。
5: 涩谷先生不是说不让他们插手这事儿吗？
6: 不让他们插手，涩谷先生可能不知道呢。所以啊，咱们太被动了。
5: 那我们怎么办？
6: 怎么办？看看白厅长的意思吧。
5: 不管怎么说，您在保安局也兼职，他们抓特务科的人至少得跟您打个招呼吧。
6: 打招呼？明天说不定把我就给带走了。打招呼。
0: 保安局，陈景瑜开始审问刘奎。
3: 老刘，你说说8月15号下大雨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2: 我在江边等我一个情报员。
3: 什么情报员？
2: 他是码头上的，那天没来。
3: 你把和他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
2: 我不明白你们什么意思。
3: 不用你明白，那你说说8月14号你在干什么？
2: 我只是给老邱打了个电话。
3: 说了什么事儿？
2: 他卖我一个玉器。
3: 你把我当傻瓜呀？你要是不能把8月15号的事情说清楚，我想帮都帮不了你。
2: 我要见白厅长。
0: 陈景瑜吩咐手下人
3: 去把茶馆那几个伙计叫过来，看看认不认识他。
7: 是。 用给他上刑吗？
3: 不，先不要让他睡觉。
6: 是。
0: 警察厅里，高斌把八月十四日那天所监听到的刘奎和老邱的通话的录音放给刘副厅长听。
8: 喂，老邱吗？
5: 是我，有什么吩咐吗？
8: 你手里那个玉器，我有个朋友有兴趣啊，他想看看。
5: 这个也不是我的，是我一个朋友委托我卖的，价格呢肯定要比市场略低一点，货呢是真的，春秋战国时候的皇家收藏。
8: 东西我看过了，是个好东西，主要是价格。你最近一直在哈尔滨吧？会不会出去？
5: 这个我可能会出去一段时间，但什么时候回来我也说不好。明天我倒是有时间，到时候我电话联系你吧。
8: 好，那我等你电话。
0: 听完了录音，刘副厅长对高斌说道：“
9: 老高啊，你觉得这个电话里，刘奎是不是在试探老邱何时离开哈尔滨？”“
10: 这不能确定，只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9: 白厅长把保安局的材料都转给我了，他们认定刘奎是共产党的奸细，因为他拥有一切作案的机会和条件。”包括三年来一直为山上的抗联提供情报。陈景瑜认为事发当天刘奎得知老邱马上要离开哈尔滨的消息后迅速采取了刺杀行动。
10: 有证据吗？
9: 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刘奎那天下午说是去江边见一个情报。

0: 那么，那个情报员为什么没有来呢？
1: 哎呀，奇怪的是，案发后这个情报员就不见了，没有人能证明刘奎的话。还有，既然是有行动，为什么是他一个人去？
0: 哦，这个问题我可以解释，也是科里的规定，每一个人的情报员必须和本人单独联系，这不仅仅是为了情报的保密，更是为了人的安全。
1: 哦，还有，刘奎电话中说的那个买玉器的朋友，现在查明这个人根本不存在。
0: 其实也很好解释，既然刘奎想自己买玉器，那他肯定有自己心里能承受的价位，他完全可以说我的朋友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他就出这个价，你卖不卖？有什么不可以呀？
1: 是，可陈景仪不这么认为啊，他认为刘奎一定有见不得人的事儿。
0: 陈景瑜仅凭这个理由就抓人，未免有点太牵强了吧。而且刘奎收藏玉器，全科的人都知道啊。
1: 哎呀，就是问题是这个刘奎啊，说谎太多。
0: 刘厅长，谁不说谎啊？尤其是我们这个行当，说谎是本事，有的时候还要练，不对吗？
1: 我们说的可是两回事儿啊。
0: 我理解，不过我总觉得这个人不像是刘奎，他跟我一块儿待了四年，可以说我对他的了解可能远远超过他对自己的认识。
2: 地下党秘密联络点，一名情报员回来告诉老魏，
3: 刚从公园回来，椅子下面的铁管里没有东西，石头假山下有一本书。
4: 好，知道了。
2: 老魏在书中发现了周乙留下的笔记。
5: 我被跟踪，情况不明，请不要和我联络。明后两天可能要进行大搜捕，如果情况异常，迅速转移地下。
2: 老魏马上来到另一个秘密联络站，告诉同为地下党特工的自己的妻子，
4: 马上就要大搜捕了。
6: 知道了，我会通知审问。
4: 另外，周乙可能被怀疑了，有人跟踪他。他说，顾秋妍那边如果发现情况异常，让他带着孩子马上转移。
6: 那周乙怎么办？
4: 我们谁都帮不了他，他只有自己好自为之了。
6: 可是高斌知道顾秋妍的父母家呀。
4: 这个不要紧，如果高斌监视顾秋妍，我们马上会知道，因为首先他要通知佳木斯方面，那边有我们的人。
6: 好，明白。
2: 晚上周乙回家后，保姆刘妈为她开了门。
7: 先生回来了。
8: 嗯，太太挺好啊。
7: 哎呀，太太呀，好得很。我呀，把她送到佳木斯，第二天呢，我就回来了。那块有她表姐照着，您就放心吧。
8: 嗯。
7: 您吃饭吧。
8: 好，吃吧。这几天我不在家，有没有电话找我？
7: 最近电话不多。对了，有个奇怪的电话，我一接他不说话，我一说话他就挂断了呢。
8: 这电话什么时候来的？
7: 星期天。也许是谁家的小孩淘气。
8: 最近少出门啊，外边太乱了。
7: 您不在家的时候啊，我哪儿我都不去，家里头没人我也不放心啊。太太让我告诉您，平时啊吃一点降脾丸。我已经把药买回来了，放在您桌子上了。
8: 好，
7: 啊，
8: 知道了。
7: 太太呀，说了，等他生的时候啊，就给我发封电报回来，到时候您会去吧？
8: 嗯，肯定会去一趟。
7: 哎呀，那我呀，可得给他烧点坐月子的东西。你别看那是屯子的，那可是宝贝，管用着呢。
8: 嗯，谢谢你。以后家里再打电话， 你最好先不要。

0: 说话，让对方先说。还有，一定要记住谁来电话，还有对方的电话号码。
1: 先生，您放心，别看我不识字，但是我能记住。
0: 那就好。
2: 这时，家里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周乙拿起了电话。

0: 喂，
1: 喂，请问是苏先生家吗？
0: 你哪位？
1: 您好，我找一下苏先生。
0: 我就是，你哪位？
2: 对方挂断了电话。佳木斯，假冒顾秋妍表姐的那位地下党的女同志告诉顾秋妍，
3: 老魏派人来过了。说什么消息了吗？周乙现在的处境不太好，他觉得有人在暗地里跟踪他。
4: 什么人呢？
3: 现在还不太清楚，老魏觉得是高斌开始怀疑他了。
4: 啊，
3: 周乙说一旦情况有变，让你马上转入地下，现在还没人知道你住在哪儿。如果有可疑人到你父母家里去打听什么情况，或者有其他不正常的事情，说明高斌要对他下手了，你必须马上转移。
4: 那不行，万一我要失踪了，他们一定会怀疑周乙的。明天你给周乙发个电报，也就说孩子生了，这样的话他可以借机会试探一下高斌，也可以给他一个脱身的好机会。
3: 这要跟上级商量一下。
4: 这么做是反过来将高斌一军，高斌的手伸不了那么长，就算他想调查我或者找我，他一定要动用佳木斯的特务机关，那儿有我们的人。一旦高斌有什么举动的话，我们可以反过来试探他，就算周乙暴露了，我们可以找机会主动脱身。
3: 这倒是个好主意。
2: 第二天当周乙来警察厅上班时，任长春手拿一封电报过来喊他：“
5: 周队长，您得请客了啊！”“
0: 为什么要请客？”“
5: 您得了一千金，请客吧。”“
0: 请，一定请。”“
5: 恭喜啊！”“
0: 谢谢。”
2: 周乙来到高斌办公室，告诉他顾秋妍生了个女孩。高斌忙说：“
6: 恭喜恭喜呀！啊，我说你得请客啊。
0: 白天吧，等大伙儿都忙过了这一段，我请大家去马店。”“
6: 好，你得回趟佳木斯啊。”“
0: 现在这么忙，我怎么好意思请假？”“
6: 哼，
0: 但我太太确实是早产了半个月，还是有些担心。”“
6: 你看看看看，赶快回去，早去早回，人生大喜嘛！再忙，这个假也得给。”“啊，
0: 大搜捕刚结束，刘奎又出了事儿，厅里正是忙乱的时候。”“
6: 别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怎么警察厅离开你不转了啊？赶快回去陪陪夫人，这个时候她非常需要你。”“
0: 好，那我就去一趟。”“
6: 嗯，好，替我给夫人带会儿啊。”“
0: 知道，一定。”
2: 通讯班班长金小雨把周乙带到街面上，把侦测到的电报源头的发现原理讲解给他听。“
7: 周队长，以后在这些重要的街区分成若干个方块，就像象棋的棋盘一样，在经常出现异常电波的区域，搜索队集中到一些机动区域，把监控车呢按特定的角度置放，一旦发现异常信号就可以迅速进行封锁，按局域给它进行断电。”“
0: 理论上是个好主意，可我们哪能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发报呢？总不能让警察大队啊24小时处于待命状态。如果分成两个班或者三个班，那又把集中起来的兵力稀释掉了。”“
7: 那我们怎么办？上头就知道朝我们发脾气。”“
0: 你们上次破那个英国间谍的案子，不是做得很好？”“
7: 上次只是巧合。”“
0: 破案子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一定能破掉的案子。”“
7: 是啊，有的时候人算不如天算呢。
0: 干脆。”

0: 算命先生来，周队长，听说你要去佳木斯，
1: 是，晚上的车。
0: 不远处的一辆黑色轿车里，上次跟踪周毅和老魏的那个代理猫的人，告诉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一个矮个的男人。看到了吗？车头上警服的是金小雨，穿便服的就是周毅。
2: 天色暗下来了，当靳小雨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往家赶的时候，一辆大卡车迎面开来，撞死了他。

0: 晚上，周乙已经坐上了从哈尔滨开往佳木斯的火车。一名警察过来让周乙出示证件。
1: 先生，请出示您的证件。
0: 看完证件后，那警察连忙说：
1: 长官好。长官，您要当心，哈尔滨那儿刚出事了。
2: 哈尔滨出什么事了？
1: 刚才警察厅通讯班的警官被卡车撞死了，凶手在逃。
2: 通讯班？
1: 是，好像是班长，
3: 姓金，叫金小雨，你们认识吗？
2: 认识。几小时以前还在一起聊天呢。
1: 对不起，长官，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2: 没有了，谢谢。
0: 得知金小雨被害，高斌很是苦恼，在办公室里正犯着愁。鲁明劝他回家休息。
4: 都半夜了，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2: 回去睡不着，金小雨死了，我怎么向上面交代呀？
4: 但是现在也没有确定他是被撞死的还是被谋杀的。
2: 蠢猪才会认为是车祸呢。
4: 如果当时那个司机被抓着了就好了。
2: 你知道金小雨死了对咱们警察厅损失有多大吗？
4: 知道。哎呀，
2: 这些年我们破获的电台和破译的密码，所有这些积累都在他脑子里。这个脑袋没了，就等于我们的通讯工作向后退了5年。
4: 明白。
2: 特务科也不知怎么了，好像是犯了什么风水似的。啊，哎呀，
4: 周队长没来啊？
2: 他老婆生孩子呢。这样吧，他不在你就多操点心吧，他那摊儿你先把他挑起来好不好？
4: 是。
2: 还有原来刘奎那些工作呀，你看看，你也辛苦一下吧。怎么样，
4: 周队长什么时候回来？
2: 什么时候回？他刚走，总得给他几天假吧。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30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

0: 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这两天天气用火辣辣的阳光诠释了三伏天的威力，户外体感如同置身烤箱。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天热力将持续加码，最高气温将攀升至37摄氏度。不过持续的高温炙烤在周日有望得到缓解。气象部门提醒，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同时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未来十天，明天起复高减弱，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回落至35摄氏度以下，最低气温24摄氏度到28摄氏度。7月19号前后有系统性降水。此外，未来十天镇江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FM 93.3。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们现在是正式的进入到了三伏天了，暑气也是扑面而来的。回想我们小时候的夏天，就是很自由自在的感觉。我会泡在新华书店里面看一些课外书，又或者是约上同学一起去游泳，心心念念都是规划着暑假去哪里游玩，从来不会说操心身体之类的。但是呢，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对于夏天的心境就悄悄改变了。为什么说到身体呢？因为最近我身边的朋友都在和我分享三伏养生的知识，讨论什么冬病夏治啊、清淡饮食啊、少贪凉呀，种种的讲究。所以时光悄悄地改变了我们对于夏日的定义啊。年少的时候只顾着肆意撒欢，但是长大之后开始懂得了顺应时节，并且好好的善待自己。其实对于夏天，每一个人都会有专属的歌曲，一到了这样的季节，也会悄悄地哼起这些歌。所以今天最先和大家分享的呢，是属于咱们父辈那一代人的夏天，来自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

一首甜甜的粉红色的回忆，满是老式夏天的那种感觉。我前两天还看到有人分享说，小时候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大人会喜欢吃那种老冰棍呢、或者是那种橘子味，就是那种带冰块冰渣的那种冰棍，自己就很喜欢吃那种巧克力，恨不得、所有的冰棍外面一层巧克力，里面一层巧克力，然后再加一些奶油啊之类的。然后长大了之后，突然有一天觉得夏天就应该吃赤豆冰棍，就应该吃老冰棍，冰冰凉凉，清清爽爽。然后并且下面还有人回复他说，最后的倔强就是不吃桃酥。所以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喜好也会慢慢的向小时候看见的大人们去靠拢啊。当然啦，每个人心里面都藏着专属自己的夏日旋律。老一辈是夏夜乘凉的粉红回忆，而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盛夏一定是绕不开周杰伦的。我以前看那个七里香的 MV 啊，我看满地的落叶，我一直以为这是一首写秋天的歌，然后后来才发现不是的。七里香呢是夏天开的花，然后呢它是一个芸香科的白花，香气特别的浓郁，所以呢方文山呢就借这样的一个花去勾勒夏日初恋的感觉。歌词里面也都是一些夏日的意象，比如说聒噪的麻雀呀，整夜不停的下雨呀，还有新鲜的草莓和稻田，就是尤其当中的一句歌词，我曾经没有仔细听啊，原来人家早就唱了，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所以整一首歌里面都有晚风，有晴空，有蝉鸣般的旋律，把少年盛夏青涩的心动写得非常的淋漓尽致。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聆听这一首专属于夏天的经典，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流行纪念册。今天听到的是那些专属于夏天的旋律，刚刚听到的七里香是夏日少年的心事，那还有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我估计在提到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已经哼唱起来了，就是被风吹过的夏天啊，以前只要逛街，我感觉路上很多的店都会放这一首歌，而且对我来说，我觉得有好多年的夏天啊，都是有一些选秀的比赛，一些综艺去陪伴我的，比如说当年的我行我秀啊，快男快女啊，这类选秀节目一到夏天就准时的开播，然后每一周守在电视机前去看他们上台，觉得特别青春，就是会觉得他们特别的自信，然后你就会很憧憬自己未来的青春的模样，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咱们的青春也已经不在，但是选秀的夏天也成了回忆啊。当时我记得好多的选秀的选手都会翻唱这一首歌，这一首歌依旧听来非常的清新。我们接下来就听到这一首来自林俊杰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大家好像真的非常的偏爱夏天，很多的文学作品啊还有歌曲都是去描述它的。那天我还在路边听到一个小朋友在那聊天，说好喜欢夏天，因为可以穿着轻薄的衣服跟小伙伴约着去游泳去旅行，还可以放暑假，还可以有吃不完的冰棍喝不完的冰汽水。那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啊，有很多鲜活的浓烈的记忆点，有晒得发烫的柏油马路，有聒噪不停的蝉鸣，还有傍晚带着凉意的晚风，以及我们在江边看到的绝美的晚霞。所以整个夏天的话总是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开心啊。那当然了，还有人觉得盛夏也代表着永不妥协的少年心气，就是哪怕会迷茫会冲撞也愿意毫无保留地释放自我，就让我想到了五月天的那一首《盛夏光年》，就歌词里面说要把烦恼和遥远的未来全都丢在盛夏里面，只好好地去享受当下，太像上学时候的我们了，就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只是想要肆意地活在眼前夏天的感觉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滚烫的来自五月天的《盛夏光年》。

热烈躁动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感受一段安静温柔的夏夜。这就是梁静茹的《宁夏》。蛙鸣星光晚风褪去了白日盛夏的燥热，整首歌安静的就像是乡下的小院在深夜的样子。那这首歌呢，也是作词者下乡支教的时候写下的，没有那种城市的喧嚣，只有那种山野夏夜独有的松弛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治愈一下吧。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了。

0: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那今天呢，聊到的是那些关于夏天的歌曲，有一首歌也是很多人觉得旋律特别好听的，就是来自温岚的这一首《夏天的风》。

如果夏天的风是浅淡的怀念，那剩下的果实就是成年人读懂的释然了。莫文蔚那一种低沉沙哑的嗓音道尽了感情走到终点之后平静的感觉。夏天开出热烈的花，但是未必能够结出圆满的果实。所以很多人对于感情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也知道了，就是相爱未必能相守啊，也不用去执着于强求。那些热烈的过往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盛夏馈赠。接下来就听到莫文蔚的这一首《盛夏的果实》。

放下遗憾之后，我们回归到普通人鲜活的夏日烟火。小城夏天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只有夜市汽水晚风，还有路边闲聊的爷爷奶奶。那比起海边和校园，这才是大多数人的夏天，平淡却又细碎，但是呢踏实而又温暖。接下来就听到利比的这一首《小城夏天》。

一到夏天总是会特别的向往海边啊，我最近几年的话都非常喜欢冬天去看海，已经很久没有过夏天在那种热烈的阳光之下，在沙滩喝着冰冻的椰子，然后看着海浪吹着海风了。这是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最期待的度假的画面，可以约上三五好友或者和家人一起奔赴一场海边盛夏。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耳朵去旅行一下，听到这一首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

今天我们的节目走完了一整个夏天啊，从父辈温柔的旧时光，到少年的滚烫心事，再到成年之后读懂的遗憾和烟火。每一年的夏天温度相近，但是我们遇见的人和心境都是各不相同的。也希望每一个盛夏你都能够拥有独属于自己的温暖故事。我们下一期流行纪念册再会。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这两天天气用火辣辣的阳光诠释了三伏天的威力，户外体感如同置身烤箱。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天热力将持续加码，最高气温将攀升至37摄氏度。不过持续的高温炙烤在周日有望得到缓解。气象部门提醒，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同时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未来10天，明天起副高减弱，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回落至35摄氏度以下，最低气温24摄氏度到28摄氏度。7月19号前后有系统性降水。此外，未来10天镇江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2: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和大家来聊《菜根谭》里面一句特别戳心的话，叫淡泊之事必为浓艳者所宜，俭商之人多为放肆者所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身边啊，总有这样的人，就是有人看淡名利，守着一份清简过日子，但是呢，在追逐名利的人眼里就觉得说这份淡泊成了义务。

误解的时候，咱们的初心操守绝对不能变，但是呢，也不必刻意的去张扬自己，收敛几分锋芒，既能够守住本心，也能够避开不必要的纷扰。这就是古人教给我们的处世之道，守心不摇，藏锋守拙，在纷繁的世间寻一份平衡，才能够走得从容，行得长远。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3: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2: 每天下午听拜托的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4: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5: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6: 回来了。
7: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8: 快乐很满足。

0: 时间是傍晚的5:07，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2: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一晃又到周五了
2: 啊，
0: 感觉天都变得特别晴朗啊，身边的搭档也变得眉清目秀起来了。
2: 没有啊，我觉得我旁边的搭档依然是面目可憎。
0: 那你心态有问题。说实话啊，时间过得飞快啊，所以我们常说呢，要学会时间管理啊。你看我跟你说啊，我不谦虚的说，我就是一个时间管理大师。
2: 怎么说？
0: 白天呢，我算自己还有几个小时下班，夜里呢，算自己还能够睡几个小时，闲下来的时间呢，我就顺带算一算啊，自己还有多久才能够退休。
2: 还好，你是这么一个时间管理大师 啊，你不知道这两年时间管理大师这六个字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美妙的词。
0: 我不是那个大师啊，我是另外一个大师。
2: 要是我这个人呢，时间观念也非常强哈。我一般呢，在快递到之前一天会打8个电话问什么时候到，但是呢，等到了快递到了之后，我能放在驿站一周不拿。
0: 你是放在那儿准备升职啊？当然，我特别不喜欢那些就时间观念差的人。特别是你就跟他约好了之后啊，就是你到了他没有到，对吧？你问他，他回你，我马上就到。以我的个人经验啊，就但凡对方说马上就到，基本上就是可能一个小时起步吧。
2: 那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说这个快到了要用马上到这个词呢？其实马上在古代原来的意思呢，就是马背上哈，因为马跑得很快，古人说马上就表示自己在马背上了，进而呢就衍生成为了很快即将的意思。当然有人说马上就到，但是半天没

0: 来也不要生气，他也没有说谎，有可能是他的马跑得比较慢。
1: 换匹快马可不可以？当然大家还是要有点时间观念啊，不管干什么尽量就不要迟到，对吧？比如说所有打工人都知道啊，这个上班是不能迟到的。但是说实话，话又说回来了，有句老话叫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是一定不会缺席，对吧？你看正义都能够迟到，我为什么不能迟到？我又没有缺席。
0: 你凭什么跟正义相提并论啊？好笑了。
1: 我就这么一说嘛。
0: 你得这么想哈，现在上班迟到5分钟扣100，而曾几何时，学生时代的你辛辛苦苦做家教，在餐厅打工刷盘子炸鸡腿，一天也就挣了个100。所以现在的你的每一次迟到，都是对曾经的自己的赤裸裸的背叛啊！
1: 上升到这个高度了啊！就你这么一说，我有种感觉，如果能够穿越的话，估计过去的我会穿。穿越过来给我两个大嘴巴子，让你迟到，你对得起我吗？你
0: 别说对不起自己了，各位，迟到也对不起电瓶车哈、啊。你想想看，每一天多睡5分钟，那个电瓶车都被你得拧冒烟了。就冲着这个，早点起。
1: 是，当然的，提醒各位啊，就算是啊要迟到了，也要注意好这个行车安全、啊。
0: 那当然。
1: 但是呢，有时候啊，迟到可能并不是我们故意的啊，
0: 怎么说？
1: 而是可能我们对于时间的认知出现了一个偏差
0: 啊。
1: 圣地亚哥这个国立大学的一个研究显示呢，个体对时间的现实的感受是不同的，会影响他们的时间安排，这可能是造成习惯性迟到的一个原因。实验当中呢，那些有进取心、自信心和成就取向的人所感受的1分钟时间，实际上呢只有58秒，而那些处事松散、无目的性的人的1分钟，则长达77秒。研究同时指出呢，人们在进行多任务处理的时候呢，会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你属于那种啊喜欢同时进行多项任务的人，那么你更有可能会迟到。而犹他州大学的一个研究也佐证了这个结论，说那些喜欢多任务同时进行的人，往往却适得其反，有更差的工作表现。
0: 破案了哈、啊，难怪我总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不够用。原来我是一个有进取心、自信心和成就取向的人啊！我的1分钟只有58秒。
1: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那个研究根本就不准。
0: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时长也只有58分钟。
1: 那可以
0: 在这预告一下。
1: 我觉得可以。当然了、啊，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的话呢，如何让时间变多，也有人研究过。美国时间管理人者网站呢，总结了几个让时间变多的方法，各位可以稍微的听听借鉴一下啊。第一，不要轻易打乱你的生物钟；第二个，少吃多餐，保证你的能量摄入；第三个，不纠结于难题，遇到阻碍的时候呢，规定一个时间期限，一旦超过了就提醒自己暂时放下；第四，就是少刷社交软件。
0: 我就想问问你，确定这研究靠谱吗？怎么样让时间变多，不是很简单吗？只要不上班就行了呀。
1: 我觉得你的研究更加权威。
0: 开玩笑哈。
1: 是是是、啊、
0: 说到这个时间管理，其实很多时候时间是不由我们掌控的。韩国一档新的综艺叫做《我剩下的恋爱》，把镜头就对准了那些被宣告生命倒计时或者呢曾经身患绝症的年轻人，面对可能是人生最后一段恋情时的心路历程，正式呢定档在8月。这个节目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哈。节目呢属于一个带有哲学意味的叩问，那就是如果所剩时间不多，我会爱上谁？这些切身体会过生命有限性的年轻人，在寻找真爱的同时，也在坦率地治愈着过去伤痛留下的痕迹。据了解呢，节目还创新性地引入了时间交换这一独特的匹配系统，男女嘉宾每天晚上可以互相交换彼此的时间。导演表示说，希望在给定的时间里，他们能够热烈灿烂的去爱，想真实的呈现这份与众不同且特别的真心。
1: 是的，不得不说哈，这个在综艺节目创新这一块，咱们的邻居还确实是有点东西的、啊、
0: 有点东西、啊、
1: 是是是哈。时间是傍晚的5:12，今天我们说到了时间管理啊，时间我觉得它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大家一定要这个合理利用自己的时间哈。如果说这个时间只有一首歌的时间，各位你们会用来干嘛呢？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下班路上，
1: 老板别来烦，
2: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
0: 被客户靠边站，
1: 我才是生活的主宰。
0: 拜托了，下班路，小溪、周浩，下班路上您的最佳队友。
1: 热辣话题，新鲜资讯，大胆吐槽，放肆开麦，
0: 准备好放飞自我 ，Ready Go！

0: 时间到了傍晚的5:17，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哈。
0: 没错，
1: 今天呢是一个星期五，很多人又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周末，又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追剧了哈。
0: 没错啊，
1: 电视剧当中呢经常会出现一些重复的桥段，经常会看到的桥段，比如说主人公失忆哈，我们已经看腻了。我现在呢每一次看到有这样的桥段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什么时候我也能失忆就好了
0: 啊！
1: 我希望我丢失的是怎么吃饭这部分记忆就有的时候真的太爱吃了，我现在吧是嘴巴管不住，运动也不度，直接导致我和别人的差距越拉越大。别人呢可能是人瘦但是呢心胸开阔，而我是人胖但是心眼极小
0: 你总结得很到位嘛。哎，你要这么想啊，运动其实啊，你要这么说，它是一种享受对吧、
1: 啊、
0: 你把它当成幸福的，你是享受的，你就爱运动了。
1: 的确，运动是一种享受，但是我这个人呢不爱运动，因为我就不是那种贪图享受的人啊
0: 哎，在这儿等着我呢，
1: 我多自律啊
0: 好了，我宣布了啊，你可以去继续努力努力啊、你知道运动有多少好处吗、真的，我劝劝你啊，你一定要跟我学，我用切身经验告诉各位，大家知道啊，每天坚持快步走对于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哈。我前段时间呢就狠狠心坚持了一段时间，不得不说每天坚持10000步收获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大，认识的小吃摊啊明显比以前多了很多
1: 你也收敛一点吧但说真的哈，就这么热的天，你说如果运动选择是在户外跑步或者快步走， 是真的有点折磨人了、
0: 啊、
1: 我个人的建议呢，我是建议各位可以选择去游泳、游泳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关键是这个天游泳好歹它凉快、
0: 是是是啊。说到这游泳呢、我想调查一下，就是收音机前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有多少人你是经常去游泳的？
1: 虽然我会摸鱼，但是我不爱游泳
0: 水性还不行我个人非常喜欢游泳，就一有时间我就会混迹咱们全市各大这个游泳馆、游泳场所，去体验体验这个游泳的乐趣哈。这么多游泳馆游下来啊，我跟各位说一下，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什么呢？就游泳池的水啊，就没有一个好喝的。
1: 怎么喝过了镇江很多的泳池了是吧？
0: 证明我这个游泳技术还有待这个提高。
1: 这有人总结了这个学游泳的心路历程，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准确，
0: 准确啊！
1: 说学之前的想法呢，游泳那不是有手就会吗？
0: 嗯，
1: 下了水之后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沉底了。
1: 教练教了之后，好了，我都记住了，收帆蹬夹稳了。下水之后完了，收什么蹬什么夹什么，最后肚皮一翻飘那儿了
0: 哎呀好现实啊。当然这个游泳的好处呢还是很多的啊、研究表明，就是游泳呢是调动我们身体主要肌肉最多的运动，就是游泳的时候呢你几乎要动用你这个身体上的每一块主要的肌肉，
1: 是
0: 因为游泳是一项全身运动啊，你能够叫上名字的肌肉啊在游泳的时候都会用到啊，所以游泳又被称为什么呢？叫最燥的运动之一。
1: 这些太专业的呢我是没有去研究，但是我个人的切身感受是学游泳至少能够让人变得外向。
0: 哦，怎么说？
1: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挺内向的人、
0: 真的、
1: 不大爱跟这个很多的同事交流、说话也不太敢大声，但是自从学了游泳之后我胆子大了，人活泼了，就连说话的嗓门都洪亮了、而且中气十足，救命啊快救救我
0: 你得喊大声一点，确实啊当然了，面对下面这条新闻我跟你说、我会用比你刚刚更大的声音说一句，判得好 最近呢河南汝阳县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因为婚闹引发的纠纷案啊，这个审判结果，2023年10月4日呢，在河南汝阳县的一场婚礼上，20岁的伴娘张某呢遭遇到了恶俗婚闹，在新郎新娘短暂离开婚房期间呢，新郎的多名朋友将张某从柜子里强行拽出来，并拖至床上，随后呢将他塞进被子里面，有多人抓住被角往上抛，在第二次抛起时，众人没有能够接住，导致张某重重摔落在地，导致呢腰椎的爆裂骨折，最终被鉴定为9级伤残。事后呢，张某将新婚夫妇及9名婚闹参与者起诉至法院，法院一审判决认为呢，伴娘啊张某本人没有过错，不承担责任，而新婚夫妇及9名婚闹者被判担责，共赔偿各项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3万多元，其中呢，新婚夫妇承担40%的赔偿责任，直接实施拖拽行为的王某承担20%的责任，其余8名参与者连带承担40%的责任啊。
1: 这个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这是传统。
0: 嗯。
1: 可是像婚闹这样的传统，我们也想问一句，真的有必要传承吗？
0: 是的，我觉得所有人啊，特别是很多女性朋友，要勇敢的对恶俗婚闹说不啊。
1: 当然，有一些好的传统还是值得我们传承和大力宣扬的，比如说咱。 咱们优秀的美德，助人为乐啊。
0: 是。
1: 最近呢，辽宁沈阳突降暴雨，部分路段积水深达2米，大量的下班的市民被困在了地铁口，无法回家。危急时刻呢，39岁的烤肉店店主江阳挺身而出。他呢是一名漂流爱好者，事发当天带着桨板去店里检查安全隐患，看到了之后呢，就立刻展开了救援。为了在湍急的水流中保持重心平稳，他全程跪在桨板上滑行，一趟趟往返于地铁口与周边小区之间。这场救援呢持续了整整6个小时，累计将50-60名被困的市民平安送达。由于长时间在冷水作业，他浑身湿透，累到脸色苍白，嘴唇发紫，甚至双腿抽筋，膝盖磨破。但是呢，他仍然坚持救人，并且坚决拒绝了市民的现金报酬。面对赞誉，他也非常谦逊啊，他说没想那么多，都是邻居，把他们安全送到家就好。
0: 真的，这个小伙儿真的是好样的哈，我都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敬佩之情，都有点这个词穷了呢。
1: 所以我给你推荐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啊，你来我们基地可以回炉重造一下。
0: 真的，只要不是你，
1: 至少面对这样的事情，你有词可以夸出口。哎，
0: 只要不是你教我都行。
1: 我还是安排我们什么张扬啊、赵丽啊、贾乃楠去教你，你放心好了。
0: 也不行啊。当然我们都知道啊，咱们语言表达能力啊关乎就是很多的场合啊，比如说特别是对孩子来说啊，关乎他们的社交能力啊、逻辑思维，更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重要基础啊。咱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的专业少儿口才培训啊，依托的是咱们镇江文广集团的优质广电资源，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呢10多年了，任课教师呢是一线的在职广播主持人和资深教师，播音功底也很扎实，也是非常这个了解哈，也是精通少儿的教学方法。开设课程包括了少儿主持啊、朗诵表演啊、即兴口语表达等等系统化的课程。那我们的基地呢还和南京艺术学院啊、中国传媒大学深度合作，定期会推荐我们的学员参与全国少儿春晚、齐越朗诵节、中传花少等等高端的赛事和演出，让孩子呢走出课堂，积累更多的舞台实战经验。我们的招生对象呢是4到12岁的孩子哈，我们有专业平台也助力孩子登台成长。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联系一下我们的这个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微信同号。时间是傍晚的5:24，我们送上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第二首歌，来自于张惠妹的《一想到你》呀。一想到各位这个周末啊能够好好休息，我们也替大家感到非常的高兴啊。各位下班路上注意好行车安全，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塑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古今高一梦催给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5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1000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0: 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1: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2: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1: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2: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11: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3: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11: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

0: 一样大。
1: 爸，爸，
0: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2: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6: 压力最大的人？
7: 是我，
5: 是我，
8: 是我。
9: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傍晚的5:35，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的，提醒各位哈，这个下班路上注意好这个行车安全啊。
1: 是的，
0: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就时常会看看身边的人啊、事啊等等。我呢就时常啊会发现啊，看看我身边的同事，然后我就心想，
1: 怎么如此貌美，怎么如此善良，
0: 啊、就经常看完他们之后就想。我们单位啊真的是什么人都招呢
1: 我建议你换位思考一下、可能你的同事也是这么想的呢其实换位思考之后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从别人的角度来审视我自己、我就会发现自己确实是完美无缺的
0: 你怎么好意思说呢？学会换位思考其实很重要啊、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的话可能啊你换个角度来想呢并不是你听起来那样去解释的，比如说啊有人说，比如说你敏感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啊，他猜对了啊！说我自私等于他没占到我的便宜，而说我不懂事证明什么呢？证明我没有听他的话啊！
1: 这叫透过现象
0: 看本
1: 质
0: 啊！
1: 其实是职场上也是一样的，比如说领导说你脾气不好，那说明你没顺着他；说你强势，说明你有主见不好控制；说你固执，说明他没有办法拿捏你；说你不合群，说明你不好骗；说你态度有问题，说明你占理了；说你格局不够，说明他画的饼你不吃了。
0: 你真的是油盐不进啊我觉得啊这个真的不太容易啊、这个打工人上班族啊，你看听个话还要听弦外之音，会破解摩尔斯密码一样啊。难怪现在很多职场人呢感觉啊真的很内耗，越来越累，压力很大啊、那建议一些朋友比如说、工作上啊等等啊比较爱纠结，有一点小事啊就自己会内耗半天，有气撒不出来的这个朋友怎么办呢？一个月啊你去吃2到3次火锅你可以去解气哈、火锅这种东西你别看啊它不仅是好吃，而且呢是一剂辣药，如果你是天生寒湿的人爱内耗啊等等啊，那么火锅是你的天菜了啊。麻辣火锅当中的香料很多都是解郁高手，比如说花椒啊、桂皮啊、草果、八角、白豆啊、草豆等等香料，它们的味辛温，芳香提心气，让人呢喜气洋洋的，而且香料芳香的香气呢通透深沉，能够扩散得很远啊，走窜之力也很强，加上火的辛辣啊可以冲破那些啊淤住的气团，把什么麻木的状态能够唤醒。所以呢如果你很丧压力很大心气不足的时候啊，建议各位真的可以来一顿火锅，和朋友一起啊真的是疗效非常好啊。
1: 那这么说我今天必须非常内耗，必须压力大，那么问题来了、到底谁来请我吃火锅
0: 反正我觉得我是不可以的
1: 我教各位一个我觉得比你那个更有用的缓解压力的办法，
0: 刚刚那个要花钱是吧？
1: 对，你那个性价比不高就是你压力大的时候你可以找一个人流量很大的公共厕所，然后呢走进洗手间找一个有人的隔间，你敲那么两下，这样的压力就会转移到别人身上去了
0: 好恶毒的人啊
1: 开玩笑开玩笑、
0: 是这样啊。当然
1: 压力大的时候呢其实除了吃火锅还是有一些别的可以选择的办法的，比如说像周老师钟爱的打游戏，
0: 适当打游戏啊！
1: 你对"适当"这两个字可能有些误解、而游戏打得好，没准还能有奖学金呢。美国硅谷大学最近呢就设立了一项最高成就奖学金，旨在表彰那些在各种电子游戏中达成高难度成就的学生。校方认为，在游戏中完成高难度成就所体现出来的坚持、策略和系统性的思维，是大学培养的创新能力和学术能力的基石，因此呢，值得作为奖学金评估的依据。奖学金呢分为两档，分别是传奇和大师。其中呢，传奇每一年3学期，每学期可以获得最多$5000的学费减免。需要完成全球完成率通常低于1%的超难的难度的成就，500小时以上的长期投入。而大师呢，每学期最高$2500的学费的减免，需要完成全球完成率约1%-5%的高难度的成就。
0: 本来听你说前半段啊，我觉得自己又可以了、一看条件还是算了吧，我还是跟着赵丽去潮汕地区去放松放松吧。
1: 人是挣钱，你是花钱，能一样吗？
0: 压力不要太大了。
1: 但是去潮汕确实是能够缓解压力的、
0: 是的，是的啊。如果各位有这个旅行的打算的话呢，不妨在8月8号跟着我们主持人赵丽啊，前往美丽的潮汕，重走一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拍摄路线，在潮汕呢西湖定格同款画面，然后呢沉沦渡去感受一下剧中的一些啊深情的画面哈，然后呢还可以漫步樟林古道啊，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能够欣赏非遗民俗，享受当地的美食哈，还有一些海景啊，这个民宿啊等等啊，酒店啊去居住，沉浸式体验一下老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这次呢我们是直飞潮汕啊，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都包含了，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的旅途。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报名 名电话，183-448-1963，183-448-1963，微信同号。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时间是傍晚的5:46，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谢，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0: 是，
1: 这天已经越来越热了啊，这个下班的这个路上的心情应该也是越来越急切了。天热到什么程度呢？据我所知，我爸妈已经主动开空调了
0: 要跟叔叔阿姨说不要省钱了啊，该开就开了啊。
1: 因为这个天气炎热哈，为了预防员工上下班通勤期间酷热中暑，我呢也有一些更人性化的建议
0: 啊。真的，
1: 我建议啊，各位老板们可以调整一下上班时间，从早上的9:00提前到早上的7:00，下班时间呢从下午的5:00调整到晚上的9:00，完美的避开太阳
0: 你真的是比黄世仁还毒啊你
1: 开玩笑
0: 是这个天呢，为了避免中暑啊，我觉得就应该放暑假嘛。
1: 我赞同
0: 是吧，当然就是你看我们
1: 而且暑假的长度不能低于这个高三的学生
0: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暑假基本上你就不要想了，没戏了。但是成年人呢还是有很多的自主权的，你看想不干什么就可以不干什么，想不谈恋爱你就不谈嘛，想不理人你就不理嘛，想不上班你想想就算了嘛还是要上的啊。
1: 这个现在不仅我们在上班，我们身边的很多的以前没怎么上班的家用电器，比如说空调也非常勤快的在上班、
0: 好辛苦呢。
1: 是，这大夏天的空调开几个小时我还是想着会给他休息一下的、但是呢打工人累死累活全天待机却还要被骂，我有的时候想想我们真的还没有空调招人疼呢
0: 就是啊，
1: 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空调开久了你自然而然的你就会心疼它，可是对路由器冰箱就没有这种感情
0: 就是跟你说啊，这什么呢，就意味着啊，就在领导面前干活和在角落里默默干活就是他们的区别，
1: 是有区别的哈
0: 是吧，
1: 不得不说还是空调有心机
0: 啊。
1: 但是呢换一个角度来看，表面上是在心疼空调，实际上并不是，实际上你心疼的还是你的钱包啊
0: 那是啊，
1: 毕竟空调开一天多少钱啊，冰箱路由器开一天才几个钱啊，
0: 就是啊，
1: 放到现实老板也是会心疼那个工资高的，换成工资低的进公司就让你干到废说的就是你朱老师
0: 开玩笑啊，我们都是开玩笑的啊。不知道各位啊，说到这工资啊等等，月薪6万的工资，不知道各位在你们这儿算高还是算低哈？
1: 你是在侮辱谁呢
0: 之前节目里面说过老君山风景区啊在全网招云海观察员的事情，现在呢结果出来了，你看听我们节目就是好啊，不光有新闻还
1: 有后续
0: 7月16号啊，这个老君山风景名胜区的微信号呢发布了最新消息，说截止到7月15号的24:00，收到了3587条网友投稿，经过综合评定选出抖音 ID 叫小灶的创作者成为了001号老君山的云海观察员，他的作品呢是点赞了达到了8.6万，那他需要呢在7月16

0: 号到8月15号在山顶驻守，每天拍摄制作一条云海视频，结束后呢3天之内发放60000块钱的报酬。那排名第二到第五名的创作者呢，可以获得老君山的这个景区住宿一晚加双人门票加双人索道。排名6到30名的创作者呢，可以获得这个景区双人门票加双人索道哈。景区方面表示呢，每年的7、8月份是老君山风景区云海出现频率最高、观赏效果最好的时期。这次招募呢，是为了更好的记录云海变化，给广大网友及时呈现老君山的云海的奇观了。
1: 怎么着，拍拍云就能拿60000、又是羡慕别人的一天啊！
0: 希望这名幸运儿能好好完成工作，把老君山的这个美丽的云海奇观啊，展现给所有的网友啊。
1: 工作就是要尽职尽责，但是有一些人呢，却利用工作之便害人。当地时间7月15号，日本千叶县警方宣布逮捕一名51岁的女助产士，叫做古川美由纪。她被指控涉嫌在医院内向住院患者的输液管中混入粪便，导致患者死亡。调查发现，她在1月30号凌晨的3:55左右，在千叶县的一家医院内将粪便混入了一名75岁男性患者的输液管中。患者呢随后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于第二天死亡，死因是败血症引起的多器官衰竭。日媒表示说，监控摄像头拍到了嫌疑人在犯罪推定时间的1分钟之内进出了死者病房的身影。嫌疑人已经在今年的2月从医院辞职。到案之后，嫌疑人否认了警方的指控。目前呢，警方仍然在调查嫌疑人的作案动机，以及他和患者之间是否存在纠纷等等情况。
0: 真的是什么仇什么怨啊，要对一个75岁高龄的病人下这样的毒手啊，
1: 有点吓人，我听得汗都要出来了。
0: 那你看，你汗出来了，流汗了，你妆也不花，你用的不会是 YSL 的粉气垫吧？
1: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就可能很多化妆的朋友到夏天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困扰，就是皮肤爱出油、出汗，精心化好的底妆很容易脱妆哈。那我们今天呢，就给各位推荐圣罗兰的粉气垫，上脸轻轻一拍，特别的贴肤，特别的自然。重点来了哈，官网平时呢要695块钱，我们现在翡翠甄选商城限时破价秒杀，同样是12克的正装，到手只要199元。我们呢有两个经典的色号供各位选择，分别是 B10 和 B20。 B10 呢特别适合那些肤色偏白的女性哈， B20 则适合自然肤色的朋友。各位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色自由选择。如果说您对这款商品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发送关键词111到我们翡翠文艺963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完成下单抢购了。
0: 是的，这个圣罗兰粉气垫呢，能够给大家带来无瑕自然的妆感哈。它粉质很细腻，上脸之后呢很轻薄哈，这个是自然的粉光感。但是呢，不要看它轻薄，但遮瑕力也是没打折的哈。皮肤暗沉啊、肤色不均这些小问题，它都能够轻松搞定。薄薄一层毛孔啊、痘印、斑点都能够给你遮得明明白白，反复叠加也不会厚重假白，是那种通透的奶油肌妆感，就像从皮肤底层凑出来的好气色。有了它，快速上妆不再是梦了，3分钟搞定底妆。那它还自带镜子啊、粉扑，放在包里面随时随地都能够保持这个美丽的状态。上脸呢很贴肤，像眼角啊、这个鼻翼等等这些地方，经常补妆也不会卡粉卡纹。那不用在意上妆手法，随手一拍都能够让你像刚上完妆一样的美丽哈、透亮。一整天下来呢也不暗沉，时刻保持一个精致的妆容了。
1: 是的，它的这个颜值非常非常高，可能很多人都看过那个粉气垫哈，粉粉嫩嫩的哈，拿起来也会有那种清新的感觉，夏天的时候看着也非常的舒心哈。重点还是它里面添加了养肤成分，叫做聚谷氨酸深层保湿，植物角鲨烷呢能够柔嫩我们的肌肤，维他命 B3 能够修护我们的屏障，所以呢它上妆的同时还能够养肤。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哈，官方旗舰店12克的正装要695块钱，今天呢咱们翡翠甄选商城同样是12克的正装，到时候只要199元。我们是两个色号供各位选择，分别是 B10 和 B20。 B10 呢适合肤色偏白的朋友， B20 适合自然肤色的朋友。我们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另外呢，各位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福利官的微信，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之后，单单还能够再减5元。
0: 是的，买东西呢我们讲究的就是一个货真价实哈。那如果各位你买到的号称鲜果现榨的 NFC 果汁，生产车间里面连个水果都没有，不知道大家作何感想哈。
1: 可能很多人这两天看到了这个新闻 氛真的是非常气愤、啊、
0: 让我真的是颠覆三观哈、嗯。最近呢，媒体暗访曝光了河南多家 NFC 果汁代工厂生产车间里没有新鲜水果及鲜榨设备，厂家坦言说低价不可能啊，鲜果现榨，他们所谓的鲜果冷榨果汁呢，实际上是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的，并通常通过调换包装上啊100%啊 NFC 等等字样顺序打擦边球，误导消费者。事件曝光之后呢，漯河市相关部门连夜对5家涉事企业开展调查。目前呢，河南赞漾饮品哈、啊、漯河深农生物因涉嫌标签虚假标注已经被立案查处，其余3家企业在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涉事企业呢已经被责令停产整改，但线上仍有相关产品在售，部分包装标志呢没有改哈、啊。专家提醒消费者购买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看配料表啊，真的 NFC 果汁配料表仅仅含水果或原榨果汁，不会出现水这个字样的。
1: 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位消费者花出去的钱都能够物有所值哈，不要再被欺骗了。
0: 是啊，
1: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4，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西，
0: 我是周浩。
1: 接下来的这个周末呢，温度比较高，也提醒各位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没错，下周一同时间我们再见了，
1: 拜
0: 拜。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

0: 检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傍晚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6: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7: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这两天天气用火辣辣的阳光诠释了三伏天的威力，户外体感如同置身烤箱。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天热力将持续加码，最高气温将攀升至37摄氏度。不过持续的高温炙烤在周日有望得到缓解，气象部门提醒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同时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未来10天，明天起副高减弱，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回落至35摄氏度以下，最低气温24摄氏度到28摄氏度。7月19号前后有系统性降水。此外，未来10天镇江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8: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你推荐的是罗伯特·西奥迪尼的《影响力》。这本书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经典之作。西奥迪尼通过大量的实验和案例，揭示了影响人类行为的6大心理原则：互惠、承诺与一致、社会认同、喜好、权威、稀缺。他分析了这些原则在商业营销、人际交往中的应用，也教会读者如何识别并抵御他人的影响力陷阱。说到底，影响力是一种操控他人的手段，还是一种建立信任的工具呢？它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关键在于使用者的初心和方式。西奥迪尼的讲解通俗易懂，案例丰富有趣，这本书会让你读懂人际交往背后的心理逻辑，成为一个更理性的人。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漫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音乐是藏在时光里的情绪树洞，那些说不出口的思念，藏在心底的温柔，生活里的松弛与释然，都能在一段旋律里找到归宿。今天的电台情歌呢，我们收集了温柔流行、诗意国风、治愈生活、松弛氛围感的优质单曲，情绪从深情绵长缓缓地铺开，走过烟雨风月、人间烟火，最后归于自我接纳与自在漫游。不用刻意地去迎合情绪，就让歌声包裹所有的心事，沉浸式地享受专属的音乐慢时光吧。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音乐治愈之旅。第一首歌曲来自张艺兴演唱的《Run Back to You》。

开篇带给大家一首质感满满的双语流行单曲，来自张艺兴的 Run Back to You。 整首歌呢，融合了复古合成器的音色与现代流行编曲，节奏也是舒缓慵懒，和声层次细腻又高级，是非常有氛围感的一首抒情流行曲风。这首歌呢，也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而是用克制又深情的唱腔讲述了感情里最真实的状态。明明知道或许会重蹈覆辙，却还是忍不住地奔赴心底的执念。爱情呢，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更多是拉扯、留恋与舍不得。听完都市深情，我们把情绪放缓一下，坠入到烟雨江南的国风意境里吧。接下来要送给各位的这首歌曲，来自陶喆演唱的《柳梢雨》。

0: 陶喆的声线清冷温柔，自带古风滤镜，这一首《柳梢雨》也是典型的江南治愈国风曲，编曲融入了轻柔的民乐伴奏，雨声晚风的氛围感音效穿插在其中，旋律婉转轻柔，画面感极强。这首歌呢，就像是一首短小的江南小诗，柳梢垂雨，清风拂岸，把春日烟雨的温柔与淡淡的惆怅都揉进了旋律里，没有浓烈的爱恨，只有风月的恬淡与静谧，听完就会让人瞬间抚平心底的浮躁，安安静静地沉浸在中式独有的温柔浪漫里。接下来我们就延续诗意国风的浪漫氛围吧，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一只白羊演唱的《风月入画》。
1: 我提笔风花雪月如画中，而你在心里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才我们听了3首歌，3种不同的温柔心境，有都市情感的深情拉扯，有江南烟雨的细腻温柔，也有山河风月的诗意浪漫。音乐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可以随时的带我们去切换心境，逃离世俗的匆忙，不必被情绪困住，在旋律里放空，就是最好的治愈。接下来继续来解锁更多好听的歌声吧。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张子宁演唱的《我真的好想你》。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张子宁演唱的《我真的好想你》。从诗意风月回归最纯粹的心底情绪，张子宁的嗓音细腻通透，极具故事感。这首抒情慢歌的编曲极简干净，没有复杂的伴奏，只用纯粹的歌声诠释最直白的思念。人这一生总会有人藏在心底，总有一份念念不忘的牵挂。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词藻，平铺直叙的唱腔，把藏在心底无处安放的想念娓娓道来。温柔又戳心的旋律，适配每一个暗自思念、心怀牵挂的瞬间，治愈所有隐忍的心事。听过了深情与思念，我们就换一种心境，接纳独一无二的自己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思维和朱美妍合唱的《我的人生是有趣的剧本》。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叫做《我的人生是有趣的剧本》。这首双人合唱治愈曲，曲风温暖阳光，积极松弛，编曲也是轻快温柔的，歌声干净纯粹，充满着正能量。很喜欢这首歌传递的态度，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我们的一生都是自己执笔的专属剧本，不必羡慕别人的人生，不必纠结过往遗憾，无论经历顺遂或者是坎坷，都是属于自己的独家风景。平凡的日子也可以活得热气腾腾，充满趣味。继续来听歌，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梁静茹演唱的《暖暖》。

0: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

0: 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5: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6: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4: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7: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4: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5: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8: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4: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9: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旋律不落幕，温柔不停歇。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音乐治愈人心，旋律安放情绪，无论是深情心事、诗意风月，还是人间烟火、生活热爱，都能够在歌声里找到共鸣。接下来的时光，我们继续用温柔的旋律来治愈你的每个瞬间吧。要送给你的这首歌来自刘宇演唱的《桃花源记》。

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来自刘宇演唱的《桃花源记》，他的声线清雅温润，空灵干净，完美的适配国风意境。这首歌的编曲也是仙气满满的，旋律悠扬舒缓，氛围感觉美。歌曲呢，取材自经典的古文，用歌声勾勒出了世外桃源的安宁与纯粹。远离世俗喧嚣，抛开生活的焦虑，这里有青山流水，岁岁安然。空灵的歌声就像是一场温柔的逃离，带我们暂别烟火纷扰，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岁月温柔，人间静谧。告别了诗意仙境，接下来我们回归到真实的鲜活日常里吧。为你送上了这首俏皮的歌，来自阿肆演唱的《课间进行曲》。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四演唱的《课间进行曲》，这首歌轻快灵动，元气满满，节奏活泼治愈，自带满满的生活气息。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生活当中总会有忙碌疲惫的时刻，这首歌没有鸡汤式的说教，只用轻松欢快的旋律清除了所有的压力与紧绷，平凡忙碌的日常也可以变得轻松有趣，保持松弛的心态，认真生活，好好的奔赴每一天，带着松弛的心态开启一场心灵漫游吧。接下来的这首歌就叫做《漫游》，来自黄子弘帆。

黄子鸿的歌声明亮温暖，治愈力有力量。这首《漫游》编曲也是通透清新的，旋律舒缓自由，曲风温柔治愈。人生本就是一场漫无目的的漫游，不必步步去追赶，不必事事去完美，偶尔呢放慢脚步，随心而行，随遇而安，在平凡的日子里感受自由与美好。温柔的旋律治愈焦虑，抚平浮躁，让我们学会与生活温柔相处吧。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孙燕姿演唱的《隐形人》。

一首极具共鸣的经典抒情金曲，孙燕姿的嗓音清冷独特，极具感染力。这首《隐形人》的编曲也是克制高级的，旋律细腻伤感，情绪铺垫层层的递进。每个人的心里或许都做过别人的隐形人，默默陪伴，悄悄牵挂，藏起自己的情绪与心意。这首歌精准捕捉了感情里的隐忍卑微，默默守护的心境，温柔又戳心。听懂这首歌，大概都是心里藏着故事的人吧。继续来听歌，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张馨演唱的《春庭晚》。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馨演唱的《春庭晚》，这是一首氛围感满满的古风治愈曲，歌词唯美雅致，编曲也是轻柔舒缓的。春庭向晚，晚风温柔，落日余晖，亭台晚风，皆是人间的温柔景致。这首歌把黄昏的温柔，晚风的绵柔都揉进到了旋律里，治愈心底所有的落寞与遗憾。愿所有心事都能够随着晚风散去，岁岁安然，温柔常伴。节目最后呢，用一首清爽治愈的英文旋律来收尾今天的音乐旅程，为你送上来自刘宪华演唱的 Summer Sky。 我们下次节目当中再见吧。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这两天，天气用火辣辣的阳光诠释了三伏天的威力，户外体感如同置身烤箱。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天热力将持续加码，最高气温将攀升至37摄氏度。不过，持续的高温炙烤在周日有望得到缓解。气象部门提醒，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同时，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未来10天，明天起复高减弱，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回落至35摄氏度以下。最低气温24摄氏度到28摄氏度，7月19号前后有系统性降水。此外，未来10天镇江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陈粒试运行。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都是光影。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103。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

这是黄莺莺的版本 Love is Blue。 这首经典的香颂是欧洲歌曲大赛脱颖而出的，后世被演绎成了许多的版本，而每一个版本都洋溢着60年代欧洲的浪漫气息，让人想到了美好世界的一部分。这首歌后来被翻译成不同的文字，演唱成不同语言的歌曲，并成为上千个来自世界各地的轻音乐团改编为器乐作品，也有一部分是爵士乐作品。这是 Jackie Allen 的 Love is Blue， 这个版本把整个作品的速度放慢。

这是来自 J.K. Island Love is Blue， 蓝色是音乐的主题，对应的是爱情。这首作品也定义了爱情的颜色，让音乐当中布满忧郁的蓝色。以下是我们的蓝色，唱出了老上海的风情。这是梦的颜色，来自蔡琴，蓝色的梦。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张国荣的蓝色，蓝色忧郁。

这是张国荣的蓝色，时髦的八零年代中国香港流行音乐格调。这股风潮是港乐的风尚，也是让人想到了八零年代亚洲四小龙时期的音乐潮流。港乐的这一路有不少是这样的，节奏为先，那时候统一叫快歌，也就是简单的将音乐定义为快歌和慢歌，可见市场和产品业是多么的不成。

这是2000年后的陈奕迅，中国香港也不是张国荣时代的香港，已经变得不清晰。在流行音乐上，国际化的融合让港乐有了多种的风格，这是一个好的现象，而不是像30年前那样只有张国荣、谭咏麟以及后来的四大天王等等。陈奕迅时期，他不再是蓝色，而是五光十色，在于不简单、略带忧郁的蓝色。这是王菲的《蓝色时分》。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蓝色是一种可以普遍接纳的颜色，流行音乐当中的蓝色不少，各种各样的蓝色，深蓝、浅蓝、忧伤的蓝调，还有一点点愉悦的蓝。蓝色的世界里，蓝天、牛仔裤、蓝色的湖水、蓝色的西装、蓝色的流行音乐。 Blues 的原意就是蓝色，也是黑人的忧伤和快乐，而民谣里头也有蓝色，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蓝色理想。

这是来自老狼的《蓝色理想》。那些蓝色的歌总是小心翼翼，蓝色像是要避免破坏这个颜色在音乐当中的呈现。蓝色的贝壳，蓝色的大提琴，蓝色的雨，尽管来自不同的创作，但都和蓝色有关。蓝色是心情，也不一定就是现实的颜色。蓝色的风景、银河、音乐，让歌也成为蓝色。这些有着蓝色质感的歌，这是张学友的《蓝雨》。灰灰的天，空空的街，千串

这是张学友的《蓝雨》。张学友在80年代的经典，这首歌也有一个普通话的版本，同样是他自己演唱。一切都归于平静才能唱出这样的歌。蓝色的张学友，蓝色的黎明，而郭富城开始应该是红色，后来年龄增大变得越来越蓝色。这是时间带来的变化，和刘德华是两种颜色的综合，他在四人当中最有色彩，本身的演员身份加上唱歌多了一层色彩和故事。蓝色的大提琴用厚重的低音男声来迎合大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的也是一个有关内心的故事。大提琴的可能这种更加植入理性，在音色上，在接受的频率上更接近人在安静时候的感受，所以这样的歌总是能够打动人。同样可以打动人的依然是 Love is Blue， 这是来自 Andy Williams 的版本 Love is Blue。

是来自 Andy Williams Love is Blue。 这些歌都和蓝色有关，也不知道如果歌名和歌词当中失去了蓝色，这些旋律和演唱会不会继续给你蓝色的感觉，或者只是这样的歌名和歌词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还会不会是蓝色的歌。音乐就是这样，没有如果，只有创作之后的给人的好与坏，打动与否，和你聆听者有关。就是蓝色的歌，蓝色魅力，蓝色风暴，蓝色旅人。

0: 这是来自钟立风的蓝色旅人。钟立风的蓝色是文艺的蓝色，它是棉布制的牛仔裤，是丽江和大理，是文艺的咖啡馆和书店。只要有钟立风，就有一点蓝色的音乐文学，它的歌词和意境就是被蓝色晕染。它向往文学和音乐的结合，就像咖啡和书店在一起。这是黎明的蓝色街灯。
1: 谁让寂寞无言片。

现若太多，如追悔，心中也自觉很傻。蓝色街灯徐徐

这是来自黎明的《蓝色街灯》，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最后一首歌依然关于蓝色，来自 Debbie Moore 用 Pretty Blue， 下期。

0: 燕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这两天天气用火辣辣的阳光诠释了三伏天的威力，户外体感如同置身烤箱。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天热力将持续加码，最高气温将攀升至37摄氏度。不过持续的高温炙烤在周日有望得到缓解。气象部门提醒，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同时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未来10天，明天起复高减弱，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回落至35摄氏度以下，最低气温24摄氏度到28摄氏度。7月19号前后有系统性降水。此外，未来10天镇江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1: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说一说时间。古人呢没有钟表，却把时间过得极有诗意。比如说，他们有一个计时工具叫做日晷，借光影计时，阳光移动的时候，鬼针投影缓缓地划过，那时间呢就看得见摸得着了。夜里面呢则是用更漏，然后呢滴水声声，一夜分五更，一更呢又分为五点，寂静的深夜漏声滴答也成了古人最温柔的时间提醒。他们把一天化为十二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每一个时辰呢都代表着两个小时，也藏着他们的生活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天地，不慌不忙。再配上农历的节气，春生夏长，还有秋收冬藏，时间呢不只是数字，而是草木枯荣，日月流转。古人的时间美学慢却清醒，不追赶时间，而是与时光同行。在匆匆忙忙的今天，回头看下这份从容，心也会跟着安静下来。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此刻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2022年，一档名叫《生生不息港乐季》的音乐综艺节目横空出世。节目邀请了老中青三代共16组歌手，把曾经辉煌的香港流行音乐重新搬上了舞台。节目当中啊，那些横跨几十年的经典粤语歌曲，让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发出了感叹，原来有这么多如此动听的粤语歌。的确，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粤语歌曲啊曾经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不过很遗憾，如今它已经没有了当年的辉煌。就像一些人所说的，粤语歌就好像是音乐界没落的贵族。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回到那个金色年代，我们一起听一听那些动人的粤语歌。我们先来听这首《阿郎恋曲》。

0: 阿郎恋曲，这个名字你感到陌生吗？那么说起他另一个国语版的名字恋曲1990，我想听过的人就应该很多了。这首阿郎恋曲是电影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由罗大佑作曲，许冠杰作词并且演唱，而国语版的恋曲1990则是由罗大佑自己演唱的。虽然恋曲1990更加具有知名度，但是对我来说还是边看阿郎的故事边听着粤语版的阿郎恋曲更让我动容。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有一样的感觉啊？我总觉得许冠杰这样粤语民谣小调的风格好像更能打动我。
1: 轻飘飘的旧时日，悄悄的飞逝。
0: 其实在1970年以前，香港地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粤语歌这个说法，当时粤语电影发展很兴盛，而用粤语演唱的这些歌曲只是作为粤语影视片的附属品，而当时的年轻人呢，也不太喜欢传统粤语歌曲的风格和唱腔，认为那些是陈旧的、市井的，他们更愿意唱一些英文歌和国语歌。直到莲花乐队主音歌手许冠杰的出现，才把粤语歌曲带到了聚光灯之前，开创了粤语歌的新时代。我们继续来听许冠杰带来的这首《双星情歌》。

双星情歌来自于许冠杰。1974年，许冠杰推出双星情歌，令粤语歌在大众心目当中的形象提升。除此之外呢，同一年一部叫做《啼笑姻缘》的电视剧播出，大受欢迎。而其中由顾嘉辉作曲、叶绍德作词、仙杜拉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啼笑姻缘》也随着电视剧的播出迅速火遍了全香港。粤语歌越来越受到大众关注，渐渐的，当时一些只肯唱英文歌的歌星都开始改唱粤语歌。1979年，香港电台举办第一届十大中文金曲选举，是对粤语流行歌曲的肯定。之后，香港乐坛开始倾向本土语言写成的歌曲，粤语歌的兴盛也终于来临了。我想当初没有人会预料到，一种用方言演唱的歌曲竟然会产生这么大的文化后劲，并且最终成为了香港流行文化当中独特的标志之一。我们继续来听陈百强带来的这首《今宵多珍重》。

英年早逝的陈百强也是粤语歌曲兴盛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这首《今宵多珍重》原本是老牌歌星崔萍的一首作品，原曲呢是一首国语歌，而陈百强的粤语版本似乎更得人心，这也让他成为了这首作品的最佳代言人。关于粤语歌曲啊，有语言学家的观点说，作为保留古汉语最多特点的方言，粤语独特的咬字发音会让歌曲有一种别致的美感。我个人是很赞同这个观点的，在如今这样的快餐年代啊，这种别致精巧的美感已经非常难得了，所以会有很多人开始怀念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这20年的时间，这是粤语歌曲最辉煌的时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这段金色岁月当中无法抹去的记忆。陈慧娴《千千阙歌》。

千千阙歌来自于陈慧娴，这也是一首可以引发集体大合唱的歌曲。听着这些歌，总让我想起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香港流行音乐最为辉煌的时期，那真的是一段金色的岁月，有太多好歌，太多的好歌手，也留下了太多美好的瞬间，而这一切都带着光芒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闪耀着。继续来听谭咏麟《朋友》。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0: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1: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0: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专柜单瓶1000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0: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0: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8: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

0: 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曾经风光无限的粤语歌。粤语歌曲流行推广的另外一个有力的推手呢，是影响力同样巨大的香港影视。一大批唱将，比如罗文、珍妮、汪明荃、张国荣、陈百强、梅艳芳、谭咏麟等等，把他们的代表作品通过电视荧屏带到了我们的面前。而风靡一时的热门电视剧也成了粤语流行歌发展的一股巨大的推动力。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电视剧的主题曲啊，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掀起过内地全民学习粤语的一股热潮。

1984年，阿姐汪明荃带来的《万水千山总是情》，阿姐甜脆的粤语咬字发音，好像在不经意间就摇动了我们的心扉。当年电视剧的剧情，记得的人应该不多了，只有这首歌，经过40年的岁月悠悠，还是这么动听，让人如沐春风。继续来听到一首电视剧的主题曲，当年同样也引发了很多人学习粤语的热情。

各位刚刚有没有用自己或许不是很标准的粤语跟着一起大声的唱起来呢？来自于罗文珍妮的《铁血丹心》，这是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当年这部电视剧是万人空巷，而这首歌也让很多人第一次感受到了粤语歌的动听。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说起粤语歌啊 ，Beyond 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作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华语歌坛最成功的摇滚乐队 ，Beyond 的乐队已经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标志。有多少人是从模仿他们的发音开始说出了自己人生第一句粤语？又有多少人是因为他们爱上了粤语歌呢？

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那些经典的粤语老歌。下面这位歌手是我个人认为少数几位粤语歌和国语歌一样唱得非常精彩的歌手。这个男人叫张国荣，他生来带着一股柔情万种的气息，游走在男和女边界上的独特气质，让他唱起粤语歌曲更有味道。下面我们就来听到这首张国荣的《今生今世》。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啊，不少乐迷开始对于香港乐坛流水化生产的作品、歌手、唱片颇有微词。歌迷们最普遍、最典型的抱怨是，现在的粤语歌一点都不好听，旋律简单，歌词粗糙，歌手也毫无唱功可言。确实，粤语歌曲的空间在逐渐被压缩，没有了从前的辉煌。不过还是有一些香港本土歌手啊，在坚持维护这一片音乐净土。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陈奕迅，多年以来啊，他一直在坚持出着粤语唱片。很多人喜欢陈奕迅的国语歌曲，但是我要告诉你，其实 Eason 的粤语歌才是他真正的精华。我们下面就来听一听陈奕迅的这首《富士山下》。这首歌还有一个国语版本，大家都很熟悉的《爱情转移》。我想国语版本很多人都会唱，那就来听一听他的粤语版本。

今天我们一起回忆到了那些经典的粤语歌曲。虽然现在的粤语歌曲发展空间已经不如以前，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喜欢着粤语歌，有很多音乐人在坚持着。我们也期待粤语歌曲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迎来春光明媚的时刻。也在这首经典粤语歌曲《沉默是金》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希望为你挑选的歌曲你会喜欢。我是周浩，感谢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这两天天气用火辣辣的阳光诠释了三伏天的威力，户外体感如同置身烤箱。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天热力将持续加码，最高气温将攀升至37摄氏度。不过持续的高温炙烤在周日有望得到缓解。气象部门提醒，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同时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未来十天，明天起复高减弱，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回落至35摄氏度以下，最低气温24摄氏度到28摄氏度。7月19号前后有系统性降水。此外，未来十天镇江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4: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这本书呢是他的历史特写集，收录了12个决定人类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巴尔沃亚发现太平洋，亨德尔创作弥赛亚，斯科特南极探险等等。茨威格用充满激情的文字描绘了那些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也写出了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是个

人的偶然成就还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呢？那些关键时刻看似偶然，却藏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轨迹。茨威格的文字华丽优美，充满了感染力。这本书会让你在历史的长河里遇见那些闪耀的群星。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

0: 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加，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正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些退役的动力电池应该何去何从呢？当一块动力电池容量衰减至80%以下，它就完成了在车上的使命。但退役不是终点，而是一段新征程的起点。动力电池若规范回收，就能够变废为宝。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这一关乎产业绿色闭环的关键议题，来聊一聊回收技术环保隐忧与行业规范。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的趁早。

截至目前，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高居全球首位。随着首批享受八年质保的动力电池集中退役，我国已进入到动力电池规模化退役的阶段。那么据预测，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超过100万吨，这就意味着短短几年间退役量将翻2倍以上。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如果这些电池处理不当，足以堆成一座小山。退役动力电池一方面是属于危险品，含有锂、钴、镍等多种金属和化学物质，如果操作不规范，即引发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那么另一方面呢，它又具备良好的梯次利用价值和再生资源价值。这块烫手山芋如何变废为宝，考验着整个行业的智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曾经令人担忧的是，一部分退役动力电池并未流入正规渠道，而是落入了黑作坊之手。这些非法回收点往往不具备任何资质，以落后甚至野蛮的方式拆解电池，不仅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还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这种非正规回收的乱象背后是行业规范的滞后。长期以来，我国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缺乏针对性的法律，涉及的多为环境保护类的综合性法律，内容宽泛且基础，难以有效支撑行业的健康发展。

汽车运营时间，欢迎回来。为了规范管理动力电池回收行业，工信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聚焦违规交售废旧动力电池、利用废旧动力电池生产不合格产品、不履行信息溯源责任、非法拆解、污染环境、无照经营等突出问题，依法依规查处一批违法行为。那么从政策法规到联合执法，这一套组合拳啊，正在征服一个长期困扰行业的顽疾。

目前中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进入强监管加刚性约束时代，运用数字化技术加强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流向监测，实现生产销售拆解利用全程的可追溯，相当于给每一块电池装上了数字身份证。动力电池回收迎来了从放养到严管的转折点，厘清了动力电池企业、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的回收兜底责任，明确了其他相关企业废旧动力电池的交售责任，将交售和回收两个环节紧密的结合，使回收渠道更通畅、规范和高效。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2: 来喽。
1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2: 哎，删删删删。
1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

0: 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动力电池的回收处理。那么一块退役动力电池究竟是如何重生的？退役动力电池运抵园区之后，第一步是身份识别和溯源登记。工作人员找到电池包上用激光雕刻的一串数字，将其录入全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溯源信息平台。完成身份识别之后，电池包呢被送上了自动化拆解线，机械臂熟练地卸下外壳，然后取出电池单体，接下来呢就是放电环节。那么电池单体呢被放入专用的放电器，经过大约2个小时的充分放电，电压降至安全范围，热失控风险被彻底的排除。完成放电的电池单体呢进入到破碎分选车间，被巨大的机械臂再投入到破碎设备，变成大小规整的碎片。那么混合物经过高温热解打散、筛分、分选等工序，外壳、铜、铝等材料被分离，剩下的高纯度黑色粉末呢就是再生黑粉，里面就浓缩了锂、铁、磷等高价值的元素，废旧电池呢在这里也就开启了全新的生命。

黑粉的精加工才是技术含量最高的环节，在施法车间的黑粉被投入到巨大的反应釜当中，与特制的酸性溶液混合，固态的黑粉呢就被彻底溶解，金属元素呢以离子的形式就进入到溶液当中，形成了一锅成分复杂的金属汤。再经过多级的除杂、沉淀、结晶等工艺，那么溶液中的金属元素呢会精准分离和再结晶，分别形成磷酸铁溶液和硫酸锂溶液。那么磷酸铁溶液呢是生长出满足电池生产标准的磷酸铁产品，硫酸锂溶液呢进入到锂岩车间，最终可以产出高纯度的白色碳酸锂粉末。那么电池当中的镍、钴、锰综合回收率达到了99.6%，锂的回收率达到了96.5%。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高纯度的磷酸铁和碳酸锂被装入了吨带，那么它们便完成了从废料到原料的身份转变。这些新生的原材料通过管道或短途物流直接输送到一路之隔的下游车间，经过精确的配料、纳米研磨、喷雾干燥、烧结、粉碎、包装等工具，最终变成新一代高性能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至此，经过大约一周的时间，一块废旧动力电池就完成了它的重生之旅。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动力电池处理企业会将回收端获得的经验反馈给电池制造企业，提出绿色电池设计建议，比如优化电池包的成组结构使其更易拆解，调整金属材料配比使其更容易分离提纯啊，这种全链条模式让上一个环节的废渣变成了下一个环节的原料，真正的做到了物尽其用。

放眼全球，动力电池回收面临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有国际化的合规挑战。据预测啊，2030年全球动力电池退役量将超过了200万吨。欧盟已构建起全球最为完善、严苛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的监管框架。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要求建立电池护照，开展全生命周期溯源管理。这对于中国电池出口企业提出了严峻考验：如何在全球规则与自身利益间找到平衡，这是中国动力电池回收产业必须要应对的课题。

与整车企业相比，动力电池制造企业呢也更有条件作为回收利用主体。值得期待的是呢，我国将推动建立覆盖电池设计、生产、使用、回收再利用等全过程的统一标准化体系。好了，到这里，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这两天天气用火辣辣的阳光诠释了三伏天的威力，户外体感如同置身烤箱。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天热力将持续加码，最高气温将攀升至37摄氏度。不过持续的高温炙烤在周日有望得到缓解。气象部门提醒，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同时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未来十天，明天起复高减弱，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回落至35摄氏度以下，最低气温24摄氏度到28摄氏度。7月19号前后有系统性降水。此外，未来十天镇江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宁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7集。
1: 好，你这个提议我要仔细考虑考虑。好，你先出去吧。
2: 好，那董事长我就先走了。
0: 顾星言走出董事长办公室，长长的吁了口气。李卓然到销售部找孟潇潇。
3: 董事长。
1: 嗯。
4: 董事长，你怎么来了？
1: 哎，坐吧坐吧。潇潇啊，最近公司有些风言风语，你是不是没有告诉我？
4: 上班枯燥乏味，这八卦总是有的，但都是一些有的没的，所以我就没往您那儿传。
1: 再传我的呢？
4: 有关于您的，嗯，也有关于林总经理的，还有关于我的。
1: 再传董事长换届的事。
4: 确有此事。
1: 他们在传我在位期间业绩平平，他们就赶紧跑去支持林毅了。
4: 董事长，他们支持谁不重要，只要董事会支持您不就好了吗？

晚上，黑客悄悄打开财务总监王婉东的电脑。王婉东有事儿回办公室，就在他开门的瞬间，电脑关机了。王婉东察觉出了电脑的异常，他按了按键盘没有反应，再去摸了摸电脑的显示器，却感受

0: 我清楚地记得，我关了电脑的。
1: 你还记得当初我们在国外找来的那个黑客吗？
0: 我记得呀，那个倒霉的查理。
1: 我记得他说过，林毅的电脑做过特殊处理，有一个高手在帮他。
0: 你是说我的电脑被黑了？
1: 嗯。
0: 董事长，我今天刚刚按您的要求把那笔钻石的尾款打出去了，那这个黑客不会是冲这个事儿来的吧？
1: 你再去找一个高手，彻底检查一下你的电脑，做好一切能够防范的措施。
0: 好，那我现在就去办。
2: 此刻林哲在阳台上正仔细地查看拷贝来的东城钻石采购统计表，其中的一家供货商引起了他的注意。
3: 地美矿焰，
2: 第二天王婉东匆匆去找李卓然。
0: 董事长，电脑的事情查清楚了。
1: 什么情况？
0: 有人在我电脑里植入了软件，可以远程唤醒电脑中的账，他都可以看得见。就在昨晚，特批的钻石交易和地美矿业的账被人拷贝过了。
1: 你怎么搞的？难怪最近我们那么被动，原来问题出在你这儿。
0: 对不起董事长，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1: 以后这些账不准在公司做了，你需要一台更为安全的备用电脑。
0: 好，我知道了。
2: 王婉东刚走，李卓然立刻拿出手机拨号。
1: 喂，林毅可能查到我们最近的往来交易，如果最近没有什么紧急的事情的话，你最好不要来找我。别忘了，你可是这个世界上他最恨的人。
2: 顾青岩在办公室里接到了李卓然的电话。
4: 喂，董事长。
2: 顾青岩来到李卓然的办公室。
1: 进。
4: 董事长。
1: 坐吧。你之前的提议我认真的考虑过，以你的能力确实完全可以创立一个新的品牌，我同意给你这个机会。
4: 谢谢董事长。
1: 但是新的工作室我只能给你设计自由，财务和销售还是要统一到公司这边的。
4: 好，我明白。
1: 这个消息要暂时保密，直到它该发布的时候。 OK。
2: 顾青岩一回到办公室，立刻兴奋地手舞足蹈。突然，林哲的电话到了。
4: 喂，潘柔。好，我一会儿就到。嗯。
2: 顾青岩和林哲在甜品店里见面。
5: 之前让我查的事儿终于有眉目了。
4: 关于陶乐奇。
5: 对，这是我目前掌握的资料。
4: 今天真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好事成双。
5: 还有什么好事？
4: 暂时保密，不过到了适当的时间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5: 好吧，我忍。哎，对了，我发现东城和陶乐奇最后一笔交易款打到了一个叫地美矿业的公司。
4: 地美矿业？
5: 对，陶乐奇肯定和这家公司有关，要么是实际控制人，要么是高管。而且我还查到这家公司在上海有一家分公司，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哇
4: 塞，林哲，你的效率真的是

0: 但是你查这些的话，你们王总监会不会有所察觉啊？嗨，
1: 我呢，也就是在你这儿效率高。我在我们部门就是一个不求上进的小海龟，向来按部就班，只求比那些大哥大姐们慢。所以你就放心吧，王总监不会追查到的。哎，你现在拿到这些资料，下一步准备怎么办？
2: 我打算要探一探这个陶乐奇的底。顾青爷从林哲那儿拿到地美矿业和陶乐奇的相关资料。这一天，他来到地美矿业公司附近，把钱和一个包裹交给了快递员。把这个拿进去，问问看前台有没有一个叫陶乐奇的人。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
3: 这里不会装了什么违禁品吧？
4: 空的，放心吧。那好吧。
3: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好，你们公司有没有一个人叫陶乐奇？只有他一个快递。
2: 陶乐奇正好走进大厅。
3: 我们公司没有陶乐奇这个人。
4: 啊，没有这个人？这个快递还要付费呢。
5: 抱歉，我们公司确实没有这个人。
1: 那好吧。快递员刚走，陶乐奇笑着走到了前台。
5: 你们公司确实没有陶乐奇这个人吗？确实没有。没有就对了。陶乐奇转身拿出手机。 哎，你说的没错啊，确实有问题。我是从来不会往公司寄快递的。刚才居然有个快递员拿着快递来公司找我，说还让我亲自签收，这不扯淡吗？
6: 放心吧，上上下下都已经安排过，我就是空气。我在地美矿业就是个闲云野鹤，呵呵，熟人的生意已经够我做的了。
2: 没必要在公司干个实职什么的。好，快递员把包裹还给了顾青言。他们公司的前台说了，公司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哦，好吧，嗯，谢谢你帮我扔了。
4: 扔了？
2: 啊，扔了，谢谢。
4: 哦，那好吧。
7: 顾青言立刻约了丛飞出来见面。什么事这么急着要找我啊？你知道地美国际矿业公司吗？他们是一家跨国的矿产公司，国内很多珠宝公司跟他们合作。怎么了？
2: 那当年唐婉容的案子和这家公司有没有关系啊？
7: 当年的工业用矿确实是地美矿业的，但事后发现他们并没有对外隐瞒矿产的工业用途。
2: 问题可能出现在中间人的身上吧，也许这个中间人急着要赚提成，这才对东城隐瞒了真相。这个中间人的名字叫陶乐奇，
7: 对，就是他。但开庭的时候，这个人就失踪了。
2: 李卓然一直跟陶乐奇还有地美矿业公司有合作。
7: 李卓然入主东城之前，好像也做过宝石生意。他跟地美矿业有联系不奇怪啊。
2: 李卓然认识地美矿业，唐婉容因为地美矿业入狱。李卓然入主东城之后，还继续跟地美矿业合作，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巧合了吗？唐老师出事之前，李卓然有跟他表达过想要进入东城董事会的愿望，但被唐老师拒绝了。哎，星妍。 你为什么这么纠结过去的事情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能帮唐老师翻案，林毅早就做了。你呀，这就是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
8: 过了一天，顾青言捧着鲜花来到妈妈的墓碑前，妈。 好久没来见您了，这次来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您，您的案。

0: 子终于有眉目了，找到了线索。虽然我还没能见到陶乐琪，但是我相信，等到我的工作室建立起来，我一定有机会接触到这个人。另外，最近这段日子，我对林毅这个人又有了新的认识。我觉得他总是在我快要彻底对他绝望的时候，又给了我希望和惊喜。我知道除了见识，识人也是成长必不可少的一课，我会继续努力下去的。
1: 孟潇潇去找林毅。
2: 林总不在，你先等一会儿吧。
3: 好嘞，你先去忙吧。
2: 好。
1: 孟潇潇走进办公室，帮林毅整理桌上凌乱的资料。林毅和陆西里的一份购销合同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刚刚放下文件夹，林毅回来了。
4: 哎，潇潇，找我有事啊？坐。
3: 不知道什么原因，李卓然让王婉东加密了电脑，还启用了备用机。
4: 我知道了。
3: 幸好我来了一趟你的办公室，不然这份荒谬的合同我就看不到了。
4: 小小啊，不是你随便动我东西。
3: 当时有 Arena 的备选计划，根本就不会让公司蒙受任何损失。你为什么还要用你的股权去换那批钻石？
4: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3: 你这么做全都是为了帮他吧？
4: 帮谁啊？
3: 你辛辛苦苦得来的这些股权，你就为了他这么轻而易举地扔出去，还什么都不在乎？你能告诉我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吗？
4: 小小，你就这么看重股份吗？
3: 你知道我不在乎股权，我在乎什么？你心里很清楚。这些年我一直跟随在你身边，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你什么，我只想要在你心里有那么一丁点我的位置啊。

0: 你喜欢顾星言，对不对？
1: 无稽之谈。
0: 那你这么帮他，到底为什么？
1: 我最后再说一遍啊，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东辰。小娇，你现在就是要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其他的事情你不要过多的操心，好吗？
0: 你拿我当什么？我是一个人，我不是一个工具。
2: 孟笑笑怒气冲冲地走出了办公室，在董事长办公室里，李卓然当着王婉东的面，把一个密码箱交给了陶乐琪，密码箱里是一整箱的钱。
3: 地美那边的尾款都已经结了，这些是你的，拿走吧。
4: 刘董，谢了呗。
2: 最近灵异看得比较紧。 咱们的合作要搁置一段时间了，这事儿啊，你不用和我说，我当然没什么意见了。马哥同意就成。你少拿马哥来压我。我在东城内部将开办一个工作室，以后还是用工作室的名义和地美合作。您高明，
3: 我这就回去跟马哥支吾一声。
2: 邢岩那个工作室的事情，你尽快把手续理顺一下。
3: 董事长，你真的决定要做这个工作室吗？现在张翰已经入主了采购部，宝石采买这一块儿，以后就别想有什么业务可做了。而且董事长换届在即，我要是没点更亮眼的举措，怎么服众？
5: 也对，你说的对。
3: 如果顾星言创立的新品牌真能和林毅的一望平分秋色，于我于东辰都有好处。嗯，
5: 但这个工作室在财务上一定要做得干净利落。我明白了，董事长您放心吧。
2: 过了一天，李卓然把王婉东叫到了办公室。你在你们部门抽调出一个人来配合你。
6: 专门负责这个工作室的日常财务。好的，董事长。喂，胡总。哎，你好。有时间吗？想约你打个球，有林毅，有 Lucy Lee， 你来吗？好啊，好啊，我早就摩拳擦掌了，就等着在高尔夫球场上一较高低。行，那球场上见。好，再见，董事长。
2: 盛世的胡总约打球，哼，哎，这哪里是打球啊？这是另一个方式的打擂。球场上不仅有林毅，还有璀璨的那个 Lucy Lee。下午，
0: 顾星言正和芳芳、李明康在一起，孟潇潇走进了办公区。其他的就没什么问题了。
7: 顾总监，哎，孟总监，恭喜呀！
8: 恭喜什么？
7: 上周野望周销量国内排名第一。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47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8: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8集。
9: 销量第一，那是你们销售部的功劳，孟总监应该恭喜你们才对。
10: 嗨，这个功劳我们哪敢抢啊，
11: 说苦劳都没人认可呢。
9: 销售报表好看，功劳当然应该记在销售部啦。我们这设计部也是跟着沾了光。
12: 对
9: 不管怎么样，以万州销量排名第一，而且最近大家也辛苦了，那么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吃牛排。哇，
10: 董事长叫你过去一趟。
9: 哦，好，就按照我之前说的改就好，好吗？
10: 好。
8: 顾星言刚走，孟潇潇就向叶小青使了个眼色，叶小青欣然点头。这时李卓然在办公室里喂鱼，顾星言来了。
9: 董事长，您开始养鱼了？
13: 养鱼可以陶冶情操，也可以转运。养鱼呢，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小鱼注定要被大鱼吞噬，所以呢，想要存活，要么自己变得强大，要么找到依靠。啊，对了，工作室的筹建手续我已经交代下去了，很快你就可以投入工作了。我只希望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
9: 我明白。
13: 啊，还有，明天我会和林总和盛世投资的胡总打高尔夫球，你也一起去吧。
8: 叶小青跟着孟潇潇来到销售部总监办公室。
12: 托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14: 啊，这个不是今年最新款的包包吗？我一直都想有一个。
12: 女孩子嘛，总得有几个像样的包包，以后那些山寨会少用一些。
14: 啊，姐，你干嘛揭穿我呀？这个包很贵的吧？
12: 没多少钱，前一段时间呢你辛苦了，这就当是姐姐谢谢你的。
14: 我得谢谢姐，我本来以为第一个送我这个包的一定是我的男朋友的，结果没想到是姐你送给我的。哦，对了姐，你这个是自己出钱买的呢还是公司出钱买的呢？如果是你自己花钱的话，我挺不好意思，我不敢要。
12: 这个包既是公司送的，也是我个人送的。我跟公司呢，都需要你好好的待在你们顾总监身边。对了，你和他还是好朋友吧？
14: 啊，是啊。哎，你放心吧，我跟他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呀，还是像以前那么好。
12: 那就好。有一件事情，我需要你答应我。
14: 嗯？
12: 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
14: 你该不会是又想让我当间谍吧？难道这个包我不能要？
12: 你想多了。公司花了那么大的成本来培养他，也是需要从侧面保护他和了解他的。变相的说呢，你也是在跟着我们一起帮助他。
14: 啊。
12: 再说了，你也不想一直在公司做庶厨吧？这嫡系的名额可是很有限的。看你表现了。
14: 行吧，那就谢谢姐了。啊，真好看，好看吗？
12: 好看。
14: 哦，低调低调。
8: 李卓然把顾新言的工作室方案提交给了董事会。
15: 东城已经很多年没有推出新的品牌，原有品牌受众的针对性也不是特别强，我们甚至是拱手将一部分市场让给了竞争对手，所以我决定开办一个新的工作室，为新品牌的推出做准备。那么新工作室的总经理，我建议由顾新言来担任。
8: 林毅坐直了身子。
16: 董事长的这个提议有些唐突吧。
15: 创办新的品牌，延伸市场，这样的举措难道不是林总倡导的吗？怎么我操心起来你倒觉得唐突了呢？
16: 我早就提出了由我全面负责东城的日常运营，只不过董事长突然出差给耽搁了。你不会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吧？
15: 把公司的经营工作搞上去是每个董事都应该尽心尽力的。这样，既然大家都在，我们就举手表决吧。同意创立这个新品牌并由顾新言担任总经理的请举手。
8: 就连张汉银也举了手。
17: 同意。
15: 远远超过半数，决议通过。
8: 林哲把顾新言叫上了天台。
18: 董事长要给你开设工作室，你知道吗？
19: 哎，你怎么也像李明康一样消息这么灵通啊？
18: 听部门同事说的。这是你的主意吗？
19: 嗯，是我跟董事长提出我想要在东城建立一个新的品牌的。这就是我这两天一直跟你保密的开心的事情。
18: 星言，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9: 每个设计师都想要拥有自己的设计，自己的风格，而拥有自己风格最快的途径，那就是拥有自己的品牌，不是吗？
18: 李卓然跟供货商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你知道的，而且可能还有更多，你为什么不能跟他保持距离呢？
19: 工作室是东城的，新品牌也是东城的，不是李卓然他自己的，你放心。
18: 我是怕你招了这个老江湖的道，想抽身就难了。
19: 知道你这是为了我好，但是这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也是我目前能够想到的最好的一个选择。
8: 顾青言毅然决然地看着林哲。林毅和沈博正在办公室里闲聊。
16: 哎，你们那个什么助理联盟啊，还是秘书联盟啊，是怎么回事？
17: 助理联盟，就我们几个助理啊，在一起凑个群。老板，我给你看看手相啊。
20: 胡总啊，哎呦，这么一大早打电话，有什么吩咐？
21: 走啊，打球去。
20: 打球啊？
21: 走啊，走啊。
20: 哦，好嘞，好嘞。那咱球场上见吧。
21: 行，球场见啊。
20: 好。
17: 老大，这盛世投资主动接触我们，怎么个意思啊？
16: 不只是我们，还有璀璨。
17: 哦，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们那个助理联盟群里啊，我看见那林威发了，董事长过两天去打那高尔夫去。
16: 吴凡，这是要比武招亲，货比三家呀。
17: 嗯。
8: 林毅和李卓然、顾新言以及陆西里几乎同时到达高尔夫俱乐部门前。
22: 小顾，
23: 林总好。
22: 董事长早。
24: 哎呀，我听你们来的，结果你们都到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23: 胡总，
24: 哎，
23: 总，恭候多时，恭候多时。
24: 走吧，走吧，
23: 有请，有请。
24: 走。
8: 球场上，李卓然和胡凡先后挥杆。
22: 好球，
25: 好球！
22: 哎呀，这杆可是考验胡总心理素质的时候了啊！
24: 哎，你们都打得那么好，我很紧张的。
26: 哎呀，这比起做生意来呀，高尔夫球还是难多了。
27: 胡总。您在投资界叱咤风云，远胜在球场翻云覆雨啊。
26: 是是是，不过你这句话倒是提醒了我，其实呢，今天约大家来呢，并不是希望在球场上拼个你死我活的，我在想咱们能不能联手在生意场上搞点事情。
28: 原文其详，
26: 简单的说吧，我的那些合作伙伴们呢，都转到文化呀、影视行业去了，我呢不羡慕，我也不嫉妒，我最近只对珠宝行业感兴趣，第一轮的规模嘛，15亿左右吧。从我做的功课还有团队给我提供的资料来看呢，目前国内只有2家珠宝公司值得投资的，所以开诚布公的讲吧，我希望选择一家公司来合作。
27: 胡总，您这何止是开诚布公，您这直接就是把绣球挂在城楼上了，您是想让我们2家抛绣球招亲，狮王争霸呢吧？
26: 反正就这么多钱嘛，你们明着争，总比暗地里较劲要好吧？
27: 我跟东城啊，走过了暗地里较劲的阶段了。
22: 没错，我们现在不暗中较劲了，基本上一见面就直接动手。
27: 是啊，我们已经开始动手了。最近我们璀璨的一系列动作，你们都已经有所耳闻了吧？胡总，如果能够得到您的驻足加持，对我们璀璨，那可是如虎添翼啊！
22: 哎呀，我们东城早已经就在国内市场站到第一位了。我们下一步的目标不仅仅是国内市场，我们更看重的是国际市场。
26: 这个我知道，林总以万品牌的林夕已经在香港拿了国际大奖了。
22: 对，这就是我们林夕的设计师顾新言。
26: 哦，顾小姐这么低调的，就在我们身边一站，不声不响的。要不是林总介绍，我还真不知道身边就站了一位获国际大奖的设计师呢。
19: 其实我就是平台好，特别感谢公司可以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不过说到这儿，也特别感谢林总，谢谢您把我的作品拿到香港去参赛。
26: 林总还是高瞻远瞩啊。
28: 我们继续吧，
26: 走吧。
8: 顾新言跟着要走，被陆西里叫住。
27: 顾小姐，有日子没见了，你已经是设计部总监了，真是平步青云啊。
19: 哪里都不平，也一点都不轻松，是一点点努力来的。啊，对了，李总， 一直想要当面跟您道谢，谢谢您的助攻。
27: 顾总监，我想我们之间有些误会，都怪二月那个假洋鬼子。之前他在东城待得不舒心，就向我们璀璨抛出了橄榄枝。那次活动的内容明明是他主动泄露给我的，偏说是我找他要的，还嫁祸给你。其实我们都是受害者。
19: Arena 竟然能够把李总都拐带进去，看来真是不简单啊。
27: 是我低估他了。啊，胡总他在叫我们呢，我们快过去吧。
8: 陆庆礼迅速跟上了胡凡，李卓然和林毅开始和他针锋相对。
27: 胡总，胡总，
26: 啊，
27: 我们璀璨最近啊门店增速很快，在您公司附近就开了一家。
26: 哦，这么巧啊。
27: 是啊。
26: 那有空我看看去。
27: 哎，什么时候你想去跟我打个招呼，我陪您一起。
26: 好啊。
15: 哎，陆西啊，门店扩张速度快，这事没什么技术含量吧？只要资金足，门店想开多少就有多少嘛。
27: 啊，这只是我们增速的一部分。最近我们也新增了设计部门。
0: 哦，你们刚增设计部啊？我知道，那设计师是叫丛飞吧，从我们东城过去的。
8: 陆心里被噎得面红耳赤，胡凡却对顾心妍产生了兴趣。
26: 哎，设计师，这球你来打。
19: 我
26: 来吧。
15: 去吧。
19: 谢谢。
26: 肩膀放松，不要紧张。
8: 顾心妍屏住呼吸挥杆一击，高尔夫球在草坪上滚动了一会儿，竟然直接进了球洞。
0: 哎，好球
26: 好球好球好球，厉害啊。哎，
8: 众人交口称赞，顾心妍也高兴不已。离开了高尔夫俱乐部，顾心妍和李卓然坐在一辆车上。
15: 今天球赛看明白了吗？
9: 这个胡总是想要把钱投给我们。
15: 嗯。
9: 那为什么他又会去找璀璨的露西丽他们一起过来呢？
15: 资本的小算盘而已，无非是告诉我们，不是朋友就是敌人。

0: 如果不和他们做朋友，自然有人要跟他做朋友。但想要留住朋友，是要付出些代价的。
1: 明白了。
0: 胡总对你的印象不错，看来他的眼光不只是在国内市场了，所以工作室的事你要抓紧了，新品牌相关事宜要尽快张罗起来。盛世的投资有可能指向工作室。
1: 董事长，我有一个忧虑。东城现在大部分的看货权还有采购权都在林总这儿，我担心可能会对工作室造成一定的制约，有没有可能为工作室单独开辟一条宝石采购渠道呢？
0: 这个问题你先不用担心，在董事会上林毅是讨不到好处的，等拿到了投资，我会把东城的资源向工作室倾斜。
1: 谢谢董事长。
2: 顾星爷插手钻石采购流程的尝试再次落空。晚上设计部的员工都下班了，顾星爷还在办公室里准备工作室运营建设方案。

0: 几天后，李卓然召集管理层开会，他热情招呼参会的顾新言。
1: 哎，新言，过来坐。
0: 顾新言正不知如何是好，孟潇潇笑着看着他。
2: 过去吧，董事长让你到那边去坐。
0: 严光耀亲自给顾新言拉开了椅子，
2: 谢谢。
0: 于是顾新言坐在了林毅的对面，而林毅则始终没有抬头看他。会议开始，董事们各抒己见。
1: 最近我和林总经理跟盛世风投接触了一下，盛世对东城兴趣很浓，今天的会议就是要讨论一下该如何与盛世合作，或者说东城应该拿出什么条件来吸引盛世投资。
3: 我最近呢，从侧面对盛世的胡总做了一些了解，这个人很强势，属于典型的不见兔子不撒鹰。据我所知，他所投资的任何项目无论多少他都拿了股权了，所以呢，我们东城和盛世合作的话，恐怕要股权投资才能行得通。
4: 这个盛世投资想要回报这事儿无可厚非，但是据我所知，盛世的 VC 中没有懂钻石的，
5: 而且如果一旦拿到股权，他们势必要参与东城的运营，如果水土不服的话，那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
3: 林总，你应该知道，胡凡不只对东城感兴趣。那场高尔夫球我没去，但是现场有个叫露西丽。
6: 这个人我知道，这个是个跃跃欲试的替补者，一旦有机会，啪，马上就变成场上的主力。
7: 如果胡凡失去了对东城的兴趣，他就会转头璀璨，那的话对我们东城影响会很大。
1: 国内近年兴起的风投公司确实不少，但盛世是目前看最适合东城的一家，这点林总不反对吧？璀璨已经融资了十几个亿，东城想要打赢这场仗需要的资金只多不少，最关键的是机不可失。
5: 胡凡是个精明的商人，他的精明就在于他只投资不投机，而且我不认为只有股权投资一条路可走。
0: 此刻设计部办公区里只剩下李明康、叶小青两个人，叶小青偷偷走进顾新言办公室，拉开了抽屉，拿出工作室创立策划书，他拿起手机一张张地拍了下来。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48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这两天天气用火辣辣的阳光诠释了三伏天的威力，户外体感如同置身烤箱。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天热力将持续加码，最高气温将攀升至37摄氏度。不过持续的高温炙烤在周日有望得到缓解，气象部门提醒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同时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未来十天，明天起复高减弱，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回落至35摄氏度以下，最低气温24摄氏度到28摄氏度。7月19号前后有系统性降水。此外，未来十天镇江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0: 叫二哥。二哥让我们尝试写作，给我们联系杂志社挣稿费。多年以后，我们才发现这背后藏着一个谎言。二哥本名叫张海涛，我们是高中同学。那时候县城有两所高中，第一中学重点高中每年要有五六个人上清华北大，实验中学普通高中每月要有五六个人进橘子。我和二哥的交汇点是我们都中考失利，去实验中学继续学业。二哥有情怀，逢人便谈理想。那个时代缓慢，我们没有钱，没有手机，没有移动网络，我们唯一的乐趣是听二哥讲理想，以及他对理想的见解。二哥的理想是成为作家，其他人的理想是成为二哥。因为女孩喜欢二哥这样的人，有思想，有主见。作为学生时代里为数不多有思想有主见的人，二哥在高一下学期带领我和超子等一票人成立了一个叫醉明轩的文学组织。我不懂为什么会起这么奇怪的名字，但没问，那是年纪小，觉得懂得太多不是什么好事。超子跟我不一样，他是有话就要问的。他问二哥，醉明轩为什么要叫醉明轩？二哥并不遮掩，大方地说，我喜欢的一个姑娘叫王明轩，让二哥沉醉的姑娘那得有多好看呢、啊、我们都很想见见，不过超子他们没福分，只有我见过。有一回，二哥撺掇我逃课，要去一中。我不想逃课，但他说是去见王明轩，我就来了兴致。翻出围墙，二哥先去商店买零食、水果和牛奶。二哥叫上我，是为了多个人帮忙提东西。我左手提着一箱牛奶，右手提着一袋水果，都很沉重。可二哥还嫌少，他一边付钱一边嘀咕着，哎，攒了几个月才够买这么点东西，这还不够啊，王明轩是长了个牛胃啊。我说，懂什么呀你。二哥拍一下我的脑袋，爱一个人的时候给他再多的东西都觉得少。我不懂什么是爱，但没问，还是觉得懂得太多不是好事。二哥快步走在前头，我走不快被他嫌弃了，快点啊，他说，你一中的门卫真能让咱们进去吗？我赶上去，放心吧，肯定能进去，二哥说。尽管二哥一再声称自己是王明轩的表哥，一中的门卫大爷也没让我们进去，爹妈来了都进不去。大爷拿起手边的电话，一边拨号一边说，重点中学军事化管理。随即朝高一年级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说有人找王明轩。十分钟后，王明轩出来了，一头短发，在那时候短发是好学生的象征，皮肤有点黑，眼神有点呆滞，一点也不像能让人沉醉的样子。两人隔着一道铁门说话，王明轩有点惊讶，你怎么来了？二哥笑了笑，小声说，想你了。王明轩脸一红，朝保安室看了一眼，说，你快走吧，我们还上着课呢。二哥把手里的东西提高，给你买的。我不要。说完，王明轩转头离开了。二哥领着我折回学校，途中一句话也没说。下午，二哥喝了一整箱牛奶，以至于吐在了自习课上。在我有限的人生中，只见识过两个人喝牛奶喝到吐，一个是王宝强，一个是二哥。二哥吐了以后，旁边的女同学大喊起来，
1: 老师，张海涛口吐白沫了。
0: 于是二哥被当作食物中毒患者送往医务室。那天我意识到，王明轩一点也不喜欢二哥。二哥在医务室把牛奶吐光以后，回到宿舍沉默地躺了一宿，第二天便恢复了精神，继续筹备醉明轩。醉明轩起初没有任何实质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群人在夜里

去到二哥的宿舍聊天。二哥作为主持人，让我们都讲一些故事，而后他又作为评论家，对我们的故事进行评论。我们懵懵懂懂参与进来，讲故事是虚的，觊觎二哥橱柜里的两箱灌啤才是真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二哥的故事。这年冬天的时候，二哥告诉我，著名作家韩寒出了一本杂志，叫做《独唱团》。二哥喜欢韩寒，他成为作家的理想变得更加具象，成为韩寒那样的作家。在那个闭塞的时代里，二哥看到《独唱团》那本杂志时，独唱团已经解散很久。可这并不耽误二哥要朝着韩寒使劲儿。我们也得做这种改变世界的事，他说。于是二哥把醉明轩更名为合唱团，他任团长，超子任书记，还有组织委员、劳动委员。更名之后就开始写作，我们几个一人一周写两篇文章，那时所写的都是感情故事，不敢直指姑娘名号，就写某某或者 ABC。那些短小浅薄的文稿由二哥批改润色汇总。两个月后，二哥攒了一些看得过去的手稿，召集我们开会。他决定把文稿全投给西北一家颇有名气的杂志社，一共20篇，估计可以过10篇以上。等到时候稿费打回来，我们就自己印

0: 刷合唱团这个标志。二哥说得很激动，我们听着也很激动。我们激动地将文稿装进信封，爬出围墙，跑了三条街，才找到一个中国邮政的绿色大邮筒。随后就是焦急的等待。二哥淡定自若，他拍着胸脯告诉我们，等着未来到来就行。一个月后，未来没有来，稿件应该是石沉大海了。二哥把我拉到厕所门口，他从家偷了一部手机出来，现在就要给杂志社打电话，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儿。
1: 你怎么和他们说？
0: 我问他。
1: 当然是问收没收到稿件。
0: 他们说没收到呢，
1: 那我就去找邮局，让邮局负责。
0: 负责什么？
1: 让邮局赔钱，然后用赔款办杂志。
0: 当时不是说用稿费吗？
1: 一样，也是因为稿子挣的钱。
0: 杂志社要是说收到了不录用呢？
1: 二哥沉默了一阵。不可能，我觉得你的那篇落下肯定可以。
0: 他望着书号号码的手机愣下来，怎么也不肯按下拨号键，随后把手机递过来。
1: 你来打吧。
0: 你打吧，你是团长。
1: 我说。
0: 二哥拍拍我。
1: 对，我是团长，我就是咱们最后的牌面，所以你先打。
0: 我觉得有道理，就摁下拨号键。电话响了几声后被对方挂断，反复试了几次，同样的结果。二哥点了支烟，坐在厕所的台阶上，沉默地抽了起来。
1: 哪来的烟？
0: 我问道。
1: 小卖部买的，专门为这时候准备的。
0: 二哥吸了一口，呛了。
1: 你也别太难过了，说不定人家正在开会。
0: 我安慰他。
1: 嗯。
0: 二哥又吸了一口，又呛了，直咳嗽。我们默契地不再提及稿件和稿费。合唱团的深夜聚会仍旧会举行，但二哥越来越沉默。从前他喜欢站在台灯散射出来的光束中心，现在他和我们一样的坐在阴影里。有一天，超子站到二哥以往站的位置，挥手说道，
1: 我们总不能因为没人欣赏就不再写了吧。
0: 台灯被超子挥起的手意外扇落在地。二哥起身把台灯捡起放回桌上，他说，
1: 我们接着写，我们接着写，总会有结果的，相信我。
0: 我们又写了很多文章，但都没有回响。我曾背着大家用公共电话打给杂志社，拒接仍旧是拒接。我感到好像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东西，我们永远也摸不到。第二年的夏天，二哥突然休学了，甚至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找班主任问二哥的情况，班主任说那是他的私事。一个月后，二哥给宿管打来电话，找我和超子。
1: 合唱团一定别倒下，你们接着写。我认识了一个主编，刚刚一起吃晚饭，他看了咱们之前的文章，他告诉我只要咱们给他投稿就能过。
0: 西北那家杂志社吗？
1: 我很兴奋。不是，咱们不给他们。
0: 二哥说。
1: 对，就不给他们，别便宜他们。
0: 超子愤恨地说。
1: 你们写好了就把文章统一邮寄到这个地址。
0: 二哥说了一串省外的地址。我们认真记下地址，他就匆忙跟我们道了别。一个月后，我们收到第一笔稿费，400元，过了四篇稿子。又过了几天，二哥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只管每个月投稿就成，其余的交给他。从那以后，二哥再也没来过电话，我们当时忘了记下那个号码，没法联系上他。我们也不知道二哥家住在哪里，从班主任那里打听到二哥家的地址，去了发现是租的房子，这家人已经退了。二哥出息了，家里人都去享福了，大家都这么想的。我们按月写稿，按月领着稿费，不舍得把钱花掉，由我攒了起来。总是不免怀念二哥，一谈起二哥，超子就说，
1: 别想二哥了，他有文采有人脉， 肯定比我们过得好。

咱们还是看清现实，好好学习，考大学吧。我想也是，因为二哥没再回来过，但凡在外过得好的人，都不会回到这个小县城，这个破学校。高中毕业，我们打算用攒下的几千块组织一次旅行，但不知道去哪里。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我提出实在不知道去哪儿，可以去找二哥，咱们有二哥的地址。没人采纳这个建议，因为二哥的地址在南方，实在远得很，钱不够。他们便继续争论是去北京还是去秦皇岛。最后是去的秦皇岛，我们看了海，大家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我站在海边，想到二哥可能已经成了韩寒，至少在不上学这一点上，他和韩寒一样。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二哥的故事还在继续，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

0: 上大学以后，我好几次想循着那个地址去找找二哥，又怕二哥已经搬走去了扑空，于是先往那个地址寄些信件，结果都无人签收退回。我很想见见二哥，告诉二哥我远远比不上他，所以只能去上大学了。再次见到二哥是在我大四结束时，超子打来电话说，我在县城里看到二哥了，但没敢认。
1: 为啥？
0: 我笑了笑。
1: 二哥的排场太大，吓到你了？
0: 超子迟疑了一下说，
1: 谁敢认呢？我带着女朋友，她推着三轮车烤玉米。
0: 啥？烤玉米？我不敢相信。
1: 二哥不干文学了？
0: 超子叹了口气说，
1: 唉，落魄了吧，都啥年代了，文学还有啥用啊，还得是公务员。
0: 这几年超子越来越聪明了。
1: 二哥在哪儿摆摊？
0: 我问他。
1: 商业街旁的小胡同里，你要找他去啊？
0: 嗯，我明天就回承德，你去吗？
1: 我去不了，明天要陪一个大人物吃饭，我以后铺铺路。
0: 超子停了一下，
1: 对了，别跟二哥说是我说的。
0: 嗯，我不会跟他说你忘恩负义，也不说你见着他都没打个招呼。我笑了笑。
1: 超子来了气，立即挂掉电话。
0: 第二天晚上6:10，我坐汽车回到县城，找了辆出租车直奔商业街。我在胡同口看到了二哥，他头发蓬松凌乱，戴着一副手心乌黑、手背发白的手套，正低着头往炉子里倒木炭，脸型和以前一样瘦削，才20出头的人，皱纹已经无端爬了上去。
1: 两个。
0: 二哥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愣了下来。
1: 这不是做梦吧？
0: 说着他狠狠地扇了自己一耳光，满是煤灰的手套击中右脸，右脸立即沾满煤灰，腾起一团黑色烟雾。
1: 二哥，我饿了吧，先给你烤个玉米。
0: 二哥手上烤玉米，眼睛看着我，
1: 晚上可得好好喝点呢。
0: 行。烤好一根玉米，二哥将之递给我，开始吸炉子收拾东西。
1: 今天就到这里，等我收拾收拾咱们喝酒去。
0: 他笑着说。
1: 怎么找到的？
0: 路过，看着像你。我说。
1: 走。
0: 二哥推着车拐进胡同。
1: 还在写吗？
0: 不怎么写了。我说。我跟着二哥拐来拐去，走了很远，走进一个破旧的院子。二哥把车停好，拉住手刹，玉米一收拾规整到屋子里，里面很乱，想必一个人住。厨房、卧室混乱不堪，随便一间都可作为杂货间来理解。
1: 别出去玩了吗？
0: 二哥一边忙活一边问。
1: 去了，北戴河，吃了顿海鲜，但有点过敏。
0: 二哥收拾完毕，站起身来，
1: 走，喝酒去。
0: 我们出了院子，二哥关上那扇破败的木门，又带着我在胡同里穿行。这是县城边缘，没有路灯，入夜以后，眼前是一片黑暗。
1: 真远呐，我肚子有点饿了。
0: 二哥说，本来就是村子，前几年规划成了商业区，这里的人要价太高了，而且一点也不让步，结果上面改了图，绕开了。我们转入主路，向南走了几百米，到了一个摊上。
1: 就这儿。
0: 二哥找了张空桌坐下来，朝店里喊道，
1: 点菜。
0: 一个扎着马尾的姑娘走了出来。
1: 吃啥直接点。
0: 二哥把菜单递给了我。
1: 都行。那随便做吧。
0: 二哥把菜单递了回去。
1: 对了，不要海鲜。
2: 嗯，酒呢？
0: 姑娘问。
1: 一件燕京，冰镇的。
0: 二哥转头看着我，
1: 这里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用选，不想选就不必选，
0: 不想选就不必选。我想了想，所有的事儿都这样就好了。
1: 酒上来了，二哥打开一瓶酒。
3: 瘦了，我说你。
1: 他倒了两杯酒，一杯推过来。
3: 怎么不写了？看得少，没素材。
1: 不是，准备找工作了。我端起杯子。
2: 你呢？还写吗？
1: 二哥拿杯子跟我碰了一下。
3: 也不写了。
1: 有思路，有想法，还有个当主编的朋友，可惜了。
3: 我说。
1: 二哥没回复，一个劲儿地喝酒。一辆货车从路边呼啸而过，热烈的灯光打在二哥的身上。我看着他，仿佛又回到了五年前。五年前，有合唱团，还有王明轩。
3: 你跟王明轩后来咋样了？他上北大了吗？
1: 我问他。
3: 没上北大，上的是天大。
1: 二哥笑着说。
3: 我说，天津也不远，坐汽车才几个小时，回头咱们去看他。
1: 二哥摇摇头说，
3: 咱们跟天津的距离不远，退一步说就算远了，走路都能到。但这人和人一旦有了距离，哪怕就一擦肩一指节，我们就算坐上飞机火箭也是到不了的。
1: 我心下知道他跟王明轩没成，就岔开了话题。
3: 你现在的工作还行？
1: 二哥先是一愣，然后说，
3: 一天能挣100块钱，一个玉米卖5块，成本嘛，自己种的。
1: 嗯，一直干？
3: 冬天不干，冬天去烧烤店打工。说真的，我烤东西有一手。
1: 二哥把手掌抬起来，模仿着烧烤时的动作。这天晚上，我再次见识到二哥呕吐，上一次是喝奶，这次是喝酒。
4: 他不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阔别多年，作者和二哥相遇，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聆听这个故事。我扶着二哥，二哥扶着墙，他走几步就吐一回。尽管是这样的状况，他还能想起回城的路，指挥着我往哪里去。二哥应该经常买醉，所以才能这样顺利地在醉中回家。回到二哥家的时候已然凌晨一点，二哥嘟嘟囔囔说着什么。我把他扶到床上，脱了鞋，盖了毛巾被，随后找个马扎，我坐了下来，点着烟。二哥安静地睡了一会儿，忽然醒了，他说难受，喝点水。我起身找暖壶，想吐，说着他再次吐了出来。我赶忙找了个盆子放

0: 放在下面，吐吧，吐出来就舒服了。我坐在床边拍打着他的后背，然后把水递了过去。
1: 喝不下，找点纸，厨子，黄色的那个。
0: 昏黄的灯光把屋内的每一个物件都映照成黄色。我放下杯子，转头拉开了橱柜门，一大堆纸张和杂物纷纷坠了下来，还有一卷纸滚到地上散落开来。我把那些卷纸重新归拢起来，偶然看到地上有一张方格信纸，上写着落下字样，底下还有更多方格纸。我摊开了看，全是我和超子他们高中时写的手稿。
1: 二哥，给你纸。
0: 我给二哥递去一卷卫生纸。
1: 那些稿子你没寄出去？
0: 啥稿子？二哥清醒了，撕下一点纸擦擦嘴。
1: 哦，稿子，寄了寄了，橱子里那些是原稿，我记得都是手抄版，幸好把原稿留出来了，不然就石沉大海，啥都没了。
0: 你那时候说你认识了个主编，没这事儿？我给二哥递去一根烟。二哥接了烟说，
1: 嗯。稿费呢？
0: 二哥点上那根烟才说，
1: 以前的事儿，还说这个干啥？
0: 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我又问他，你哪来的钱？二哥笑了笑说，
1: 嗨，上哪儿不能一个月挣个千八百的？
0: 你干这些事儿图什么呢？
1: 哪些事儿？
0: 二哥抽了一口烟。
1: 醉明轩合唱团给我们发稿费，就这些事儿。
0: 我说。二哥笑了笑说，
1: 我那时候不是以为王明轩肯定能上北大吗？我想配得上人家，那不也得上个名校吗？可是我学习不好啊。
0: 学习不好不要紧，咱不是会写作吗？那就试试呗。
1: 有人靠写作保送北大，凭什么咱们不行呢？
0: 所以你模仿韩寒不上学，可人家韩寒也没保送北大啊。
1: 我说。二哥说，休学跟这个没关系，那是我爹得肝癌了，做手术把家里掏的底儿掉，我还得挣钱养家。
0: 我赶紧问他，咱叔现在咋样？
1: 2017年的时候没了。
0: 二哥想了想，顺着往下讲。
1: 那年我还去了一趟天大，跟王明轩见过一面，
0: 他挺好的。
1: 二哥笑了笑说，挺好的，他跟他男朋友请我吃饭，说我是他表哥。
0: 那你给我们发稿费是干啥？
1: 我觉得你们条件比我好呗，说不定你们坚持下去能出来一两个，那不也是好事吗？
0: 二哥看着我，
1: 我以为你能写出名堂。
0: 二哥，对不起你，我没写出名堂。
1: 我鼻子有点泛酸。
0: 嗨，说这干啥？睡觉睡觉。
1: 二哥把烟头捻灭，旁边那个房里还有床，你去睡那儿吧。
0: 二哥很快打起鼾来。我被一地的烟头包围住，隔着纱窗看见天际线有些发白。我走进屋里躺了下来，沉沉睡去。
1: 喂，吃饭，十二点了。
0: 我睁开眼看见二哥笑着，手里拎着牛奶和油条。
1: 耽误你出摊了吗？
0: 我问他。
1: 不耽误。
0: 二哥回头瞟了我一眼。
1: 下午带你去实验中学那边摆摊。
0: 城管不查？
1: 城管没事儿，我认识的，随便摆。
0: 二哥站起身。下午5点我们准时出摊，二哥推着车，我拿着马扎往实验中学走去。到了学校附近，二哥停下车子，点燃炉子，边扇扇子边叫卖，
1: 来卖玉米喽。
0: 我看看二哥的背影，又朝学校校园里面看看，里面的孩子跟我们几年前一样很有活力。我有点失神，想着这些孩子里能不能出一两个作家。
1: 跑！
0: 二哥突然喊了一声，推着车子跑了起来，装满炭火的烤架冒出浓重的烟。我不明情况，抱着马扎紧随其后。
1: 跑跑什么？城管！
0: 二哥喊着回复我。
1: 你不是说都认识吗？我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啊。
0: 夕阳渐渐隐没，炉子的烟呛得我直流眼泪，而二哥为了保护自己并不多的坚持和财产，正在奋力奔跑着。后来与二哥分别，我打电话把真相告诉了超子。超子刚从饭局离开，喝了点酒，他说，
1: 你也别太当回事儿，回头请他吃个饭就成了。哎，跟你说啊，刚才大人物看了我以前写的文章，说我是个人才。
0: 我想了想说，不管啥年代，文学还是有用啊。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kindness and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kindness and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6。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衣衫尽，名角入海流，欢乐。

0: 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2: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2: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4: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满帘明月满庭霜，背冷向笑扶卧床。燕子楼前清夜雨，秋来只为一人长。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本期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昨天节目里呢，咱们听到了一段马志明先生演唱的单弦挑帘裁衣，说的是水浒传当中潘金莲的故事。今儿节目里咱们再来引出一位水浒传当中的女性，这是谁呢？阎婆惜。说到阎婆惜呢，咱们先得说到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宋江。在不少人的心目当中，宋江是重情重义大大的好人。不过小楼个人曾经表达过，对于水浒传当中很多的人物其实不是特别的感冒，这其中呢就包括宋江。个人认为宋江不仅不是什么好汉，反而是不忠不义之人。怎么叫不忠不义呢？首先说这个宋江一开始是朝廷的小吏，所谓县衙门里的押司，应该说是吃着朝廷的俸禄，但是为了所谓的义气给要犯通风报信，这是不忠。到后来他成了梁山的首领，又为了荣华富贵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害得很多梁山好汉命染黄泉，这是不义。像这样的不仁不义之徒怎么就成为了人们心目当中的英雄呢？这一点确实呢让人有点费解。咱们远的不说，就说宋江杀妻这件事情，阎婆惜和他的母亲都受到过宋江的帮助。假如说宋押司做好事不留名，哪怕是写在日记里，应该说这都是一段佳话。可是偏偏呢，宋江是看上了阎婆惜的美貌，娶她做了小老婆，买了一所宅子把她安顿起来，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包二奶养小三儿。虽然说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并不被禁止，但是相比起当初宋太祖赵匡胤千里送京娘的故事，这差距呢还确实是有点大。咱们话不多说，请出郑燕老师为您演唱这段西河大鼓送

听

一炮，他都是咱们大家难免大祸一场。常言说，受了人家点水。

是肝胆的云长线，平清死了天。

上扫黄忙，一路上饥餐可言非止一日。这一天就来在郓城的官巷，小刘唐迈步脚奔那个郓城进，抬头瞧，嘿，赶巧了，大对面走过来押司宋江。小刘唐走到了近前，问声三哥好，好，好，好，好。宋三爷忙

我们郓城县为的是哪一桩？刘唐说，所燕为高山上奉了我们朝天王的命，聘请三哥

我的兄弟说话也太莽撞。来来来，此处不是咱们讲话之处。来来来，给我倒在了德胜酒馆饮酒。

小刘唐拿出了书信，交与了宋江。宋三爷接过来，没敢拆开看，慌忙忙就往他的招办袋里藏。说话间，酒饭一

喜，叫他们爷儿俩争斗，

就把北楼上赶巧了，正赶上阎婆惜睡梦

你上床吧，咱们二人并下鸡还是送家。哥哥你大街上买来一包八不断肠散，我给宋江做上一碗汤，害死宋江去了咱的病，咱们兄妹二人好拜花汤。这婆媳她照着窗边摸了那么一把，睁眼看又不是情人张三。

先听到了别人讲。

你们全家不在我们永城住，逃荒来到我们西关下，你得福在那大街之上

枝上就把那山人养，只跪了三天病三夜，并没有一个人呐把你们帮。那时节，唐牛小弟给我送一信，我急忙

百官果，这才发的丧，你的娘觉得无恩大报，因此上才把丫头你许在我的身旁。丫头啊，虽然是个外宅，

我为你衙门里的差事我都懒得当。这宋江到这地儿的他就说了一遍，阎婆惜真恼了，翻身坐在了床，要三爷呀，你光说对奴家要恩惠，奴家我呀待你的恩情似海洋，我为你一双玉腕让你枕，我为你半点朱唇让你尝，我为你父母的遗体全都不能供，我为你老夫少妻多么窝囊，我为你不会弹唱。

香来还是野花香？哎，你倒说这个家花野花不一样的香。贪恋家花生贵子，贪恋野花落空场。三爷呀，有志气吗？从此后你不会别来我的乌龙院，咱们从

见一封书信在里边藏，打开书信留神看，上边倒有那么字两行，上写晁盖顿首拜，聘请宋江梁山为王。阎婆惜看到咬着牙的狠手指着楼下骂宋江：宋三儿啊，谁不知

皇上到了明天，我少那书信把你告。大师姐害宋江嘎嘣一声见了阎王，我好嫁给张三了。且不言婆媳来藏书信，

不见我的招文袋，当时吓了一个面焦黄，腾腾腾二次就把北楼上，和颜悦色唤娇娘，娇娘子你可见着我那招文袋，那里边有我的公文在里边装。婆媳说，什么样的招文袋呀，奴家没瞧见，我光看见梁山上下来的凡书一张。哦，娘。

你把你的朋友请在我的楼上，一桌酒席摆楼堂，在那酒席眼前给我下个跪，象牙筷子加凉粉儿，那个菜沉味味儿，锅里哆嗦，管我叫上三声娘。好一个不会讲话，这位燕侍女气闹了三爷明宋江。好丫头，再三再四我把你来让，你不该左五右六欺压宋江。李航说靴子坨里一伸手抽出来，才知的刀子七寸长啊。小丫头，还了我招文带，我饶了你的命，要不然我叫丫头见阎王。婆媳上来胆量大，别看她一不慌

0: 死丫头爱何方，杀死丫头爱何方，上前抓住青丝法，刀子就在空中扬，耳听扑哧一声响，鲜血溅满北楼堂，这就是宋江杀老乌龙院。到下回宋江逃走，投奔了梁山岗。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感谢各位听友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咱们是听了一段西河大鼓宋江杀西，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听段相声，这是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高贵的女人，咱们来听一下这个女人是不是真的高贵。
5: 这场节目是我给同志们表演，这个相声呢他有今天我说你什么毛病怎么了？
6: 您是不了解我呀，
5: 啊，
6: 我打心里头高兴。
5: 哦，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呢？
6: 我收到了一封信。
5: 嗨，收到了一封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6: 哎，你知道这封信是谁来的吗？
5: 谁来的呢？
6: 他
5: 是谁呀？
6: 他
5: 啊，
6: 我对象。
5: 不，你对象给你来封信，你也不至于这模样啊。
6: 哎，你知道这封信是多么诗意
5: 啊，
6: 多么热情，多么感人，多么动听，
5: 哦，
6: 多么甜蜜，多么庄重。
5: 是啊，那你把这封信在这儿念念，也让我们大家感动感动，怎么样？
6: 可以。
5: 好好好。啊，这信还随身带着呢。
6: 这个人没受过教育，
5: 我这信是许听不许看。
6: 你先听听这信的开头吧。
5: 哎，这开头怎么写的呢？
6: 我的，
5: 嗯，
6: 点儿点儿，点儿点儿，点儿点儿，
5: 念呢？
6: 完了，
5: 完了，
6: 在我的两个字后边
5: 啊，
6: 既没有其他字儿，也没有冒号。
5: 那这几个点儿是什么意思呢？
6: 这还不懂吗？这叫意犹未尽。
5: 哦，
6: 至于下边是什么词儿、
5: 啊、
6: 那你就慢慢琢磨去吧。
5: 对，我琢磨不出来，你接着往下念吧。
6: 我的，
5: 嗯，
6: 当你看到我这封信的时候，也许你刚刚才起床，
5: 哦，
6: 也许你起来一会儿，
5: 嗯，
6: 也许你正在起，也许

0: 您这人脾气就不对了，说个玩笑话你也至于这样？
1: 你别跟着起哄
0: 行吗？对对对，您接着念得了。
1: 不要着急嘛，
0: 嗯，
1: 要穿好衣服，穿好了袜子，袜子不要穿反了个儿，穿好了鞋，鞋带要系好，系活扣别系死扣。
0: 怎么跟哄孩子一样啊？
1: 然后坐在你那宽大的写字台前，
2: 嗯，
1: 迎着灿烂的朝霞，初升的太阳，你听着我跟你说。
0: 呵，这话说出来可真不容易。
1: 亲爱的，
0: 这才入题儿，好嘛，仨字儿就一篇。哎呀，
1: 我们认识的时间已经不短了。
0: 几年了？
1: 都30天了。
0: 才30天呢？
1: 在这漫长的时间里，
0: 嗯，
1: 我们幸福的相遇了，又幸福的相爱了，我们爱的是那样真挚纯洁崇高永恒，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幻想和希望，我们的生活像浪花，像星星，像寒夜里的一股春风。
0: 我听着就那么暖和。
1: 我在期待着我们的一次谈话，
0: 嗯，
1: 这不是一次一般的谈话，更不是一次普通的谈话，是一次很重要很重要的谈话，是一次只有我们两个人参加的谈话。
0: 这多新鲜呐！
1: 是一次关系到我们的生活、希望、未来和理想的谈话。
0: 这谈话咱可得仔细听听。
1: 在你接到我信的晚上，
0: 嗯，
1: 我等你。时间和地点你是知道的，下边落款是，
0: 这落款怎么写的呢？
1: 你的。
0: 完了，多含蓄啊！
1: 哎，这封信写的怎么样？
0: 好啊，
1: 嗯，
0: 这是一封充满了诗意的信，
1: 就是，
0: 是一封内在情感极为丰富的信，是一封用他那优美的手指拨弄你那心弦的信。我也受传染了，我也。
1: 我们定好了晚上6点在柳林见面。
0: 哦，跑郊区去了。
1: 我提前1小时就到达了预定地点。
0: 哎，你干嘛去那么早啊？
1: 哎，搞对象嘛，你就得早点去
0: 啊。
1: 咱得去早去等人家，别让人家等咱们。
0: 我记得咱俩定约会儿，你可从来没找到过啊。
1: 提你干嘛
0: 啊？
1: 你多寒碜。
0: 不，你什么人这是？
1: 在走以前
0: 啊，
1: 我带上2个面包，
0: 嗯，
1: 半斤香肠，1斤奶糖，2斤糕点，3瓶啤酒，4桶罐头，半斤葵瓜子，还有6包大果仁。
0: 这带的还真全。可
1: 我骑上自行车
0: 啊，
1: 来到海河边上，就是柳林呐。
0: 啊啊，
1: 在一棵树底下，我用树枝扫干净了一块地方，
0: 哦，
1: 铺上树叶儿，铺上报纸，再脱下上衣铺在上面，又给他单独的垫了一块手绢。
0: 是啊，你应该给他扛个海绵褥子去。
1: 哎，哎啊，怎么了？
0: 不，你什么毛病？
1: 他来了。
0: 哦，他来了。我趴下了。不，你嚷什么？
1: 他就像一阵风似的飘来了。
0: 好嘛，仙女下凡。
1: 从远处这么一看，
0: 怎么样啊？
1: 不但是漂亮
0: 啊，
1: 而且身材均匀。
0: 哦，你这对象，
1: 嗯
0: 嗯，
1: 再高一点
0: 哦，
1: 就太长了。
2: 嗯，
1: 再矮一点就太短了。
0: 嗯，
1: 再窄一点就太瘦了，再宽一点就太胖了。
0: 还正合适，真是标准的美人。
1: 他走到我跟前，俨然一笑。
0: 哦，
1: 哟。
0: 嗯，
1: 我来晚了。
0: 哎呦，
1: 哎呦，哎，你怎么了？
0: 我牙倒了。我，你也太酸了，你。
1: 我说，不晚不晚
0: 啊，
1: 现在刚5:47:08。
0: 他看的还真仔细。
1: 亲爱的，咱们今天可得认真的谈一谈了。
0: 啊，那就认真谈谈吧。
1: 你真的爱我吗？

0: 好，开门见山，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1: 我说你已经问了我1000遍了，我回答你也有1000遍。
0: 您先等会儿吧。嗯，你们认识多少日子了？
1: 30天了。
0: 认识30天就问了1000遍，你爱我不爱？好嘛，一天问30多遍，
1: 这还算多吗？
0: 啊，不多，还有一天问700多遍呢。
1: 我说，当你第一次问我的时候，
0: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1: 我爱你。当你第500次问我的时候，我爱你。当你第1000次问我的时候，我爱你。
0: 我咬你呀！你老冲我干嘛？
1: 这不是给你介绍当时的情况？
0: 哦，你还接着介绍吗？
1: 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即使你再让我选择1000次、10000次，也仍然是你。我心中只有你，可以让天上的星星作证，即使是天塌地陷、海枯石烂、18级地震、地球翻个个把我砸成肉泥烂酱，我是永不变心。
0: 哥，哎呀，真有点自我牺牲的精神呐。那么你这个对象又说什么了呢？
1: 哎啊，我问你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说我长得美不美？哎，你说心里话啊，我美不美？
0: 美。
1: 我哪点美？
0: 我哪知道啊。
1: 你先看看我的头发吧。
0: 你的头发？
1: 我的头发秀黑乌亮，柔和松软，当我的黑发披在我的额头上，就像晶莹的玉石树上一系黑色的锦缎，又像一匹乌黑的种马奔驰在黎明的雪原。
0: 还真有诗意。
1: 我这发削短了像卓雅，留长了像叶塞尼亚，散开我那蓬松的发卷像艾斯米拉的。
0: 哎呦呵，
1: 斜倚在巴黎圣母院的栏杆。
0: 这栏杆都够幸福的。
1: 哎啊，像我这诗一样的头发啊，你说我躺在什么床上为最适合呢？
0: 那当然不能躺在光板床上了。
1: 我看起码得是西梦斯。
0: 哦，他这目的在这儿。
1: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0: 好吗？这西梦斯买个旧的得500-600块。
1: 哎啊，你认真的看过我的眉毛吗？
0: 眉毛？
1: 我的眉毛很有特点。
0: 你的眉毛有什么特点呢？
1: 我这2道眉毛都端端正正的长在眼睛上边。
0: 这不废话吗？长在眼睛下边那小八狗。
1: 我这眉毛漆黑而有光泽，既不浓也不淡，就像早春二月杏花吐艳，柳絮里的2片嫩叶轻盈地飘洒在我的眉间，又像一弯上弦的新月俯瞰着夜色朦胧的深潭。
0: 真够漂亮。
1: 它黑亮细小，轻巧纤纤，我这眉毛跟追捕里的真优美一模一样。
0: 是啊，
1: 就是左边有2颗眉毛啊，比它淡了一点。
0: 这可太遗憾了。
1: 我每天照着镜子梳眉毛啊，总得来个3开门的大立柜吧。
0: 啊，得。
1: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0: 这又得200多块啊。
1: 你别光注意我的眉毛啊，眉毛再好它只不过是陪衬。你注意过我的眼睛吗？
0: 你的眼睛是？
1: 眼睛是灵魂的窗户，从这里可以看见心灵在走动，它是黑夜里的2颗明星，它是旷野里的2盏明灯，从这里可以照彻你灵魂的每一个偏僻角落，可以照射人间道路的每一个里程。
0: 嘿，
1: 它又黑又亮，又深邃又透明。他们都说我这俩眼睛啊，像香港电影明星朱红。
0: 咦呵，真够美的。
1: 就是我比他年轻
0: 啊。那你就更水亮了。
1: 你说我这一对大眼睛啊，得不得看个20寸的彩色电视啊？
0: 得，
1: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0: 好嘛，这架电视机少说得2000块呀、
1: 啊！哎，啊，你再往下看，
0: 我甭往下看了，你干脆说还要什么吧。
1: 你认真的看看我的鼻子，
0: 你的鼻子，
1: 我的鼻子与众不同。
0: 哦，也许仨鼻子眼儿。
1: 关于我这个鼻子属于哪种类型的问题
0: 啊，
1: 现在外界还有争论。
0: 一个鼻子有什么可争论的？
1: 有人说我这鼻子是希腊式的
0: 啊，
1: 也有人说是吉普赛式的。
0: 呵，他这还是进口鼻子。
1: 有人说我这鼻子像颗玉柱一样
0: 啊，
1: 耸立在古罗马的殿堂。
0: 嚯，
1: 它洁白而光滑，记载着历史的肖像。又有人说我这鼻子像颗象牙般的桅杆，
0: 嚯，
1: 守卫着理想的风帆，海鸥爱抚地向它飞舞，诉说青春的情恋。
0: 有那么高的鼻子吗？
1: 前几天我看了一场日本电影
0: 啊，
1: 《生死恋》，里边有个主要演员丽媛小娟。
0: 对呀、啊，
1: 我的鼻子跟她一比
0: 怎么样啊？
1: 比她还高2尺半，2.5厘米半，
0: 吓我一跳。
1: 不过我这鼻子也有缺点。
0: 你这鼻子有什么缺点呢？
1: 它爱出汗。
0: 哦，
1: 为了使我的鼻子不出汗，你得给我买个电风扇，
0: 专门扇那鼻子。
1: 这电风扇我要落地式的、电镀的，能摆头的，四速的，
0: 少说又得500-600块。
1: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0: 满足？
1: 哎
0: 啊，
1: 我鼻子下边是嘴。
0: 哎呦，感情他这鼻子下边也是嘴呀、啊、
1: 我这个嘴既能唱歌又能唱戏。
0: 嗯，还会吃巧克力。
1: 我这嘴既不大又不小、既不厚又不薄、
0: 哦、
1: 张开时像一朵盛开的荷花，映照乐日的余晖，天边的闭拢时显示出一种刚劲的性格
0: 啊。
1: 如果说用黑布蒙上我的双眼
0: 怎么样，
1: 我这嘴像佐罗
0: 啊。
1: 哎
0: 啊！
1: 你看我这嘴像不像佐罗？
0: 我看你那嘴像婆罗。
1: 我正在准备拍写我这口型的照片
0: 啊，
1: 送给电影制片厂，
0: 还要上银幕呢。哦，
1: 为了拍好的照片，你得给我买架照相机。
0: 哎呦，
1: 这照相机我要德国菜似的。
0: 嗯，
1: 要广角镜头，
0: 呵，
1: 带自拍，带闪光灯，带曝光表。
0: 行，甭带了、这就得2000多块啊。
1: 好，我一定满足你。
0: 哎，不对，100%。
1: 100%。
0: 好，咬着后槽牙说的。
1: 你还得给我买台半导体，一台录音机。
0: 这是为什么呢？
1: 为了我的耳朵。
0: 哦，
1: 因为我这个耳朵从小就是在和谐的音乐声中长大的。
0: 哎呀，比我强多了。
1: 嗯，
0: 我这耳朵是听那爆米花声音长大的。
1: 在我摇篮时代、
0: 啊、
1: 我耳边就不断响起优美的琴声。
0: 嗯，
1: 音乐是我生活中的唯一支柱，没有它我会徘徊，我会失望，我会空虚，我会怅惘，我会痛苦，我会悲伤，我会掉进寂寞无边的泥塘。
0: 你死不死啊？
1: 这个半导体就要红灯牌的，录音机可得要日本三洋的，要4个喇叭立体声的，能收能放能录，多带几盘胶带。
0: 又得1000多块。
1: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0: 这也满足啊？
1: 哎，我们不能光在诗歌和幻想中过日子。
0: 哦，
1: 家庭中的家具陈设也是必不可少的吗？
0: 那是当然的了。你都打算要什么家具和陈设呢？
1: 你听着
0: 啊，
1: 酒柜里边的名酒装潢美丽，闪闪发光。
0: 哇，
1: 床头柜上的兰草喷吐着清香。
0: 嗯，
1: 梧桐柜上陈列着高雅的茶具， 唐三彩的陶瓷闪烁着古老智慧的光芒。
0: 哦，
1: 方桌圆桌铺着挑花台布，波斯图案瑰丽大方。写字台宽大的玻璃板上摆满了书记复活娜娜和唐皇。
0: 您听听，
1: 墙上得有几张色调明朗的油画。
0: 哦，
1: 有黄山奇峰、西湖断桥、颐和园的长廊。还得有张俄罗斯

0: 明画。
1: 什么呀？
0: 被出卖的新嫁娘。哦，
1: 这张画挂他屋里合适。
0: 我可不坐凳子。
1: 怎么呢？
0: 我从小就没坐过硬板凳。
1: 是啊，
0: 我是坐沙发长大的。
1: 哎呀，这是多么尊贵的臀部啊。
0: 那什么，你呀，就先给我买6把电镀椅子，一套沙发吧。
1: 这回倒没念诗。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这也满足啊？这点家具连零碎就得1000多块。
0: 这仅仅是建立家庭起码的物质基础
1: 啊，
0: 我们还得生活呢。
1: 哎，你不挣工资吗？
0: 是啊，我的工资完全属于我的。
1: 哦，
0: 为了保证生活起见，你得给我一笔生活保险金。
1: 多少钱呢？
0: 10000元。
1: 我的天哪。
0: 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不，你先醒醒嘴吧。
0: 啊，
1: 保险金10000，再加上买东西就得20000块
0: 啊。
1: 你有巨额存款
0: 没有？
1: 那怎么办呢？
0: 慢慢存吧。
1: 你一月挣多少钱呢？
0: 56块。
1: 一个月打算存多少钱呢？
0: 50块。
1: 那你一月6块钱的生活费就够了
0: 啊。那为了爱情你就得豁出去。
1: 对。嗯，
0: 你想啊，我一个月存50，一年不就存600吗？
1: 啊，
0: 常言说得好啊，聚沙成塔，基业成裘，铁打的房梁磨绣针，功夫到了自然成。
1: 啊，
0: 等我把钱存够了，到那时候我可就
1: 结婚了，
0: 进骨灰盒了。
1: 是。
2: 和您一起收听过了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高贵的女人》。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依然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5: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7: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8: 我是景甜。
9: 我是雨轩。
10: 大家好，我是喜乐。
11: 我是曼曼。
12: 大家好，我是亚楠。
13: 我们用声音塑造你的梦想。
5: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声，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科学饱含真正的美，但只有经过训练的人才能欣赏到。生活中到处都有科学的影子，我们虽然不能像科学家们一样用理论知识和实验论证生活的每一个部分，但却可以通过旁人的解释、科学家们的故事，更好地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而这个世界究竟在物理学中是怎么样的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量子简史：探索不确定的世界》，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质量是我们初中学物理时最先接触的一个概念，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用到质量，比如自己的体重，买多少斤的水果，但我们很难测出某个东西的质量。日常里所测量的是地球对物体的引力，因此如果想要知道质量的本质，就需要从微观世界入手进行探究。物体是由微观粒子构成，生活中所有的事物都是由原子组成，而原子是由原子核与电子组成，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而质子和中子都是由三个夸克组成。夸克与电子是本质上不能再被细分的微小粒子了。按理说，微观粒子没有静质量，它们是四散在宇宙中的。但是有一种粒子的出现，却给微观粒子赋予了质量。科学家们认为，全宇宙中存在着一个希格斯场，它受到激发就会形成希格斯粒子。夸克与电子这样的基本粒子与希格斯粒子发生耦合，就可以获得质量。因此，希格斯粒子也被称为上帝粒子。对于希格斯场和希格斯场粒子，科学家最开始只是一种假设，因为想要找到希格斯粒子，就必须通过高速度把质子等粒子碰撞在一起，从而在剩余能量中将希格斯粒子凝结出来。但是这样的实验太难了，因为希格斯粒子生成后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发生衰变，无法直接探索到。探索器只能通过记录其所有衰变产物的特征，并根据这些实验数据重建衰变过程。如果过程符合希格斯粒子的某种衰变，则可以证明希格斯粒子的存在。而在大型强子对撞机里，粒子碰撞生成希格斯粒子的概率非常小，大约只有百亿分之一。1964年，英国物理学家彼得·希格斯在他的论文中指出了希格斯粒子的存在假设。48年后的2012年7月4日，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宣布发现了被称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彼得·希格斯及其合作者弗朗索瓦·恩格勒特因在理论上发现了一种有助于我们理解亚原子粒子质量起源的机制，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物理学界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来狩猎希格斯粒子，把一个假设变成了现实。这背后除了彼得·希格斯和弗朗索瓦·恩格勒，还有数不清的科学家们默默地付出。为了庆祝他们半个世纪以来做出的贡献，2012年7月4日被定为希格斯独立日。希格斯粒子的出现让夸克和电子等粒子的质量可以得到真实检测，而粒子也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物体的最小组成部分。但在20世纪，物理学界一直有关于物体的本质是粒子还是微波的争论，支持两种观点的学者也分成了粒子派和波动派。其中波动派的代表有爱因斯坦、薛定谔，粒子派则是以波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随着时间的推移，哥本哈根学派经过对20世纪先贤们经验的总结，对物体的本质又有了新的认知。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克斯·波尔在各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波和粒子在同一时刻是互斥的，但它们在更高层次上是统一的。是波还是粒子，关键在于人怎么观测它。这个说法如果成立的话，则说明光会根据人们的观测方法选择以波的形式展现还是以粒子的形式展现。这一假设直接违背了爱因斯坦等人坚守的因果论。因果论是指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有一个原因和结果，一种事物产生的原因必定是另一种事物发展的结果，一种事物发展的结果也必定是另一种事物产生的原因。原因和结果是不断循环、永无休止的。而爱因斯坦的盟友只用一只宠物就反驳了波尔的观点，这个宠物就是薛定谔的猫。假设将一只猫关在装有少量镭和氰化物的密闭容器里，镭的衰变存在概率。如果镭发生衰变，会触发机关打碎装有氰化物的瓶子，猫就会死。如果镭不发生衰变，猫就存活。但是至于猫是死是活，我们只有打开盒子才能确定。这也就表明，在没打开盒子的情况下，猫是既死又活的叠加状态，但这明显违背客观现实。这个实验其实是薛定谔在和爱因斯坦交流时提出来的，他将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
此后，爱因斯坦进一步用新的方案来反击波尔。由于当时处于二战期间，爱因斯坦就用战争中常见的火药做例子。他提出，有一堆性质不稳定的火药，如果按照波尔的说法，这堆火药是处于可能爆炸或不爆炸的状态，但现实中并不存在这种状态。爱因斯坦认为，上帝不掷骰子，大自然一定会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无论是爱因斯坦还是薛定谔，大家都是为了说明相斥的两种状态不会同时存在，都是为了反对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但二人却未想到，经过科技的发展，后来的科学家已经用相关实验证明量子中的粒子是可以存在于叠加状态中，也就是同时拥有两个相反的特性。互补原理虽然是由波尔提出的，但是在3000多年前，中国的老子早就提出了阴阳辩证的宇宙观以及互补概念，这也就是为什么波尔家族的盾徽上会有阴阳符号。而爱因斯坦的能量和物质之间可以转换的观点，也可以在东方思想中找到相对应的理论。物理可以是一条心灵之路，一条通往精神知识和自我实现的道路。物理学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不再只是观看科学大佬辩论的话题，而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物理学来更好地塑造世界观，也可以通过日常的现象理解那些原本晦涩难懂的物理知识。了解世界的组成部分，也是了解我们自己。谈笑间带你了解宇宙奥秘与科学趣闻。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量子简史：探索不确定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如果不是物理专业的学生，在我今天的讲解之前，您可能并不知道尼克斯·波尔、彼得·希格斯是谁，因为世界太大了。虽然这些物理学家在自己的领域内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但是放在整个世界，他们的名字也就很难普及了。但是有一个物理学家却和爱因斯坦一样被我们普通人所熟知，那就是《时间简史》的作者斯蒂芬·霍金。1963年，霍金被确诊患上了卢加雷氏症，又叫做运动细胞萎缩症。医生认为他最多只能活两年，但是霍金却没有向疾病屈服，不能走了便坐轮椅，不能说话了便用电脑和大家交流。不仅如此，霍金也从来没有放弃科学研究。1965年，他取得博士学位，并留在剑桥大学进行研究工作。1973年，他考察了宇宙黑洞附近的量子效应，提出了霍金辐射。宏观世界的相对论与原子尺度上决定物质属性的量子理论之间一直存在着很难融合的问题。当年薛定谔提出箱子中的猫，也是因为微观世界的量子理论在宏观世界是行不通的。霍金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也一直在研究这个复杂的问题。如果说粒子是我们用现有技术手段可以观察到的事物最小组成部分的话，恒星则是我们能观察到的最大的组成部分。恒星在核聚变的过程中会不断释放能量，并向宇宙的其他部分辐射光和热。当恒星燃烧完自己的能量后，就会变成一颗超新星并爆炸，随之塌缩成一个非常密集的天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黑洞。而黑洞又是能吸收吞噬一切的物质。有一次，霍金在研究黑洞附近的一对量子时，突然提出了一种设想：如果这对粒子中的一个被吞噬，另一个却逃走了，那么对别的观察者来说，这个逃走的粒子好像是黑洞发出的辐射一样。这一假设打破了人们原来对黑洞的认识，黑洞不再黑，而是可能会向各个方向辐射逃走的粒子，吃不饱的黑洞质量会慢慢减小。虽然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数十亿年，但最终从理论上来说，黑洞会缩小为一个点，并在瞬间爆炸。质量相当于太阳数倍的恒星在引力坍塌效应下演变成一个黑洞，而黑洞通过向外辐射，最终也变成了一个粒子。

0: 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根据膳食指南建议，一顿正常的早餐要占全天能量摄入的25%-30%，其中蛋白质摄入量又要占早餐的10%-15%。这么算下来，如果以普通女性为标准，一顿合格的早餐要吃掉11.25-20.25克的蛋白质，也就是至少200毫升牛奶再加上一个鸡蛋才算勉强达标。今天的节目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顿优质早餐该怎么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想要通过高蛋白早餐来控重，蛋白质摄入的最低标准是25克，甚至很多文献提出需要在30克以上，并且最好以固体的高蛋白食物为主。也就是说，早餐吃25克以上蛋白质，午餐晚餐相应减少，一顿早饭至少要吃掉一天蛋白质摄入量的50%。这么吃之所以能够帮你控重，是因为一顿高蛋白早餐能让你全天吃得更少。蛋白质在我们消化系统中施的魔法比我们想象中更牛。首先，膳食中的蛋白质有抑制食欲和促进饱腹感的作用，这是因为相比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消化吸收较慢，大量蛋白质消化产物能够达到回肠、刺激瘦素、饱腹激素等肠道激素的释放。这些激素会通过内分泌和神经告诉大脑，你不饿，你很饱，你不能再吃了。蛋白质的摄入会刺激内分泌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而胰岛素能起到调控血糖的作用，避免餐后血糖过山车。咱们之前说过，肚子容易饿，一部分原因就是血糖飙升再下降的结果。控制住血糖，就等于抓住了饿魔的命脉。最后，咱们的身体对蛋白质有强烈的需求，甚至会通过蛋白质的摄入量来调节能量摄入的。当你吃的蛋白质低于需求量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比你更快地发现，并且开始产生旺盛的食欲，让你乱吃一通。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曾经对9341人进行了一年的饮食随访，研究发现，一天中第一顿饭没有吃够蛋白质的人，身体为了补充缺失的蛋白质，接下来全天都在疯狂地炫碳水、炫糖油混合物。这些好处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对于超重人群来说，用高蛋白质饮食的方法减肥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在一项研究中，将57名超重青少年分为了高蛋白早餐组、普通早餐组和不吃早餐组，进行了12周的对照实验。吃35克蛋白质的高蛋白早餐组，比起干预前，每天平均减少1724千焦的能量摄入，12周后平均减少了0.4公斤脂肪，最多的减少了0.9公斤。而普通早餐组和不吃早餐组体重都有相应的增加。靠吃就能够实现减重，还不快冲起来。很多食物中都含有蛋白质，吃到25克以上并不难，但是如果你想在控制食量的前提下依然摄入这么多的蛋白质，那就得认准高蛋白食物了。在国家标准中，食物中的蛋白质含量大于等于每100克12克，它就属于高蛋白食物了。我们拜托营养师找了一些早餐里常见的高蛋白食物，照这个清单来搭配就行。第一，优质高蛋白食物，肉、蛋、奶、豆都属于优质蛋白。这类食物中的氨基酸种类多，比例合理，消化吸收利用率也比较高，是蛋白质中的首选，蹄筋儿、猪皮、鸡爪这类除外。第二，其他高蛋白食物，杂粮、坚果中也有比较高的蛋白质含量，虽然消化吸收利用率低一些，但只要吃够，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控制食欲、控制血糖的效果。如果这些你都吃腻了，想丰富一下早餐的蛋白质种类，也可以搭配一些蛋白质不算高，但也很不错的食物，例如纯牛奶、凉拌豆腐、肉包子、低盐挂面等等。按照碳水加蛋白质加水果蔬菜的早餐公式，营养师帮大家打了个样，6点到8点吃早餐的人这样搭配。一般来说，早餐和午餐间隔的时间在4个小时左右比较好，这时早餐的能量摄入建议在全天能量摄入的30%左右。如果你就是喜欢吃热乎乎的中式早餐，不用勉强自己把碳水戒了，在主食里多下几个虾仁儿，多打个蛋，蛋白质含量就上来了。不想花太多时间在早餐上，可以选一些肉馅儿的速冻食物，再搭配一些豆制品，也是一顿很不错的高蛋白早餐。打工人早餐和午餐隔的时间短，可以把早餐的能量份额降低到25%。实在没时间自己做，顺手在路边买个豆浆、肉包、豆腐脑什么的，也能凑齐优质高蛋白。在办公室里常备一些无糖酸奶和牛肉干，懒得煮鸡蛋就多吃几片牛肉干，吃腻牛肉干了就多吃点乳制品，其他的杂粮、蔬菜、水果随缘搭配就行。购买牛肉干的时候啊，尽量挑选钠含量低于每100克600毫克的，避免一顿早餐就把一天的盐分吃光了。减脂增肌的人需要摄入更多蛋白质和更少碳水，可以维持肉蛋奶老原则，但是摄入量要增加。相比起牛肉，即食鸡胸肉在钠含量和分量上都控制得比较好，随便来一袋高蛋白大橘就被稳定住了，再适当的加些其他的高蛋白食物，妥妥的够了。大伙儿不难发现，只要认准高蛋白质食物多吃点，不用拿着计算器按数字也是能吃够量的。毕竟咱们是吃饭，又不是学高数，不用那么精准，有个上下浮动也很正常。再来画一遍重点，早餐吃25克以上的蛋白质，午餐晚餐相应减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0: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说起熬夜的坏处，估计在座的各位都能一口气爆出五条以上：会胖、会笨、会老、会丑、会病。但有用吗？没用，该熬夜还是熬夜，即使明知道第二天醒来要顶着乌黑的眼圈和发懵的大脑，在通勤的路上悔青了肠子，12点前睡的 flag 立了又倒，俨然一块无法征服的健康版图。很多人习惯性的将其归结为个人自控力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心理顽疾。这种难以抗拒的强迫性的晚睡，学术上叫做报复性就寝拖延。几点睡觉本质是决定一天结束的节点，而报复性熬夜则是一种对白天生活没有太多控制力的人，为了在深夜重获自由感而拒绝早睡的现象。强迫自己早点睡并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报复性就寝拖延。人类是唯一一种会故意剥夺自己睡眠时间的物种，因为人类白天要打工。2020年由中央电视台发布的报告《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9-2020》中显示，除去工作和睡觉，中国人每天平均休闲时间仅为2.42小时，白天被工作安排满，晚上回到家还要打扫生活当中的一地鸡毛，甚至有些人还要照顾孩子、辅导作业，整个人都是被推着往前走，像个提线木偶，没有一丝喘息的空间。只有晚上那可怜的几个小时才真正的属于自己，偏偏这个时候精力体力都被透支，只能贡献给刷短视频、打游戏这种不用动脑子的娱乐。一副下班后玩手机到深夜，业余时间不努力提升自己的现代人群像就这么呈现出来了。其实休闲时间是与人的幸福感密切相关的，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可以充分放松的时间是人类的刚需。当工作剥夺了人们的休闲时间，人们就只能去剥夺睡眠时间，睡眠被异化为一部提款机，想提多少时间自己说了算。不管是为了缓解生活压力，还是纯属为了支配而支配，主动放弃部分睡眠时间，这件事儿听起来就让人有一种支配命运的掌控感。我们在反叛现代工业社会的秩序，并产生一种类似复仇的快感。在这种状态下，早睡就像是再次让渡了自己的时间，只为第二天能精神饱满的搬砖，唯一的有限的自由也被牺牲掉了。这样看来，那些貌似是自控力差的背后，其实都是成年人的无可奈何与心甘情愿。在这样的状态下，即使靠所谓的自控力逼自己早睡，也大概率失败。很多人一说到我要开始早睡，首先想到的是早早的上床，把手机拿远一点，强制自己闭上眼睛，等待睡意来袭。然而真正通过这个途径养成早睡习惯的人，不能说没有，但也是凤毛麟角。很多时候早睡是自然发生的，有些人是因为工作生活状态的变化，有些人是年龄带来的身体感受，亦或是心态的转变，很少是有人通过强迫达成的。早睡强迫的关键词不是早睡，而是强迫。这种强迫的心态在更多的时候会带来睡眠焦虑，从而让你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越是强迫自己睡觉越是睡不着，越是想远离手机，手机里花花世界它就越诱人。无法停止熬夜带来的挫败感，无法改变自己带来的失控感，会蔓延至人生当中的大事小事。它让你逐渐地说服自己，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到，可能我这个人以后就这样了吧。从健康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有充足的高质量的睡眠，但健康并不仅限于身体，心理健康也同样的重要。晚睡强迫症本质上是实际心理需求与社会

期待之间的冲突。所有人都处在时代的洪流中，当我们想要寻求改变，养成更健康更积极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是在跟整个大环境做对抗。熬夜是现代人工作生活的附属品，在这种情况企图自下而上去逆转，阻力之大可想而知。所以说不着急改，在把自己的心理和生活熨烫平整之前不着急改。比起在熬夜懊悔继续熬夜的心理怪圈中不断的自我责备，更好的方法或许是先和解，我就是想选择熬夜，并可以清醒的接受代价，想睡就睡，不想睡就不睡，一时半会儿睡不着也死不了人，这并非摆烂，接受事实是改变的第一步。当你开始与自己的心理需求对话，改变可能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更重要的是，不要让睡眠这件事儿背负太多的意义和价值，让睡眠成为睡眠本身，一个原始的生物学行为，一个从严丝合缝的社会秩序中，从鸡零狗碎的生活中抽离的时空间隙。当然有很多听到这里的朋友估计还是想要听到一些实际的解决方案，有但不多。睡前不玩手机太激进了，你只要尝试做一点点微小的调整就好了。比如说建立一个睡前仪式，上床就关灯，选一个喜欢的香薰蜡烛作为光源，在柔和的暖光中该玩手机玩手机。比如躺在床上留出一分钟的时间，关掉手机屏幕，闭上眼睛，什么也不做，一分钟就够了。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能让人更快地被动入睡，二是也是更关键的，即使短期内不会改变结果，这种微小的自律也能一点一点地让人心态发生转变，获得一些掌控感。如果通过各种方式都没法做到不熬夜，那也没关系，一个睡眠好的人，生活总不会差到哪里去，一个睡眠不好的人，生活也完全可以很不错。对于睡眠，不焦虑就是胜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优质的早餐应该怎么吃，以及报复性就寝拖延的话题。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八点
3: 。
2: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呢，我们来品读一句千古旷达之语，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一句词出自苏轼的《临江仙》，写于他人生最低谷的黄州岁月。有一天醉酒归来，门童熟睡不应，他没有烦躁，反而转身呢望向了滔滔的江水，写下了这一份穿透千年的洒脱。小舟不是远行的船，而是放下执念的心。江海不是茫茫的江湖，而是天地间的自由。苏轼一生颠沛流离，却在最困顿的时候悟出了人生的真意。这不是逃避，而是和生活和解。世间纷扰，得失荣辱，都随江风散去。余下的人生交给山水，交给本心，交给从容与坦荡。千百年后，我们依然会被这一句词打动，因为它告诉我们，人生不必强求，心有江海，何处不是归途。